0: 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
0: 失联人数达910人，失联人员中包括517名外国游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报道，在经历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座谈仁爱礁的57号舰刚刚完成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

0: 生存矛盾啊，我想呢，目前这类的接触啊，恐怕只能管控冲突的风险啊，避免局势失控，难以解决啊，俄美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的问题，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矛盾，那么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战略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的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2: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库克美联储理事的职务。
3: 信中说，库克在一份抵押贷款文件中将亚特兰大一套公寓列为主要住所属于无意疏忽，不构成故意不当行为或犯罪。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库克因房产居住性质的分类获得优惠利率或其他经济利益。信中援引媒体报道说，美国多名政府官员也曾出现类似住房抵押贷款情况，以此认定库克不适合任职并不合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卡维诺本月5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特朗普2025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随后就解职决定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
1: 库克表示，这些指控只是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变美联。

0: 这条宽带没有任何的缴费记录。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任何的缴费记录。
0: 那就是像张先生这样，就是比如说也是办理的年限比较早，会不会也会出现这种纸质材料可能找不到，然后没有办法去追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的这样的问题？
1: 这个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详细的，通过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经过这个对前期的一些用户进行了详细的这种核查。应该说，张先生这是一个个例，应该说没有发现，目前没有发现其他的这个类似的问题。
2: 也就是说，在这个您发现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情，也进行了相关四阳方面的调查，这您认为这只是个案，目前在全市宿迁层面这个问题应该不太会存在，是吗？
1: 是的，是的。
2: 确认是吗？
1: 是的。
2: 好。
0: 好，主持人。
2: 好。
0: 是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的任经理。
2: 好，我们此刻继续接近前方记者骆玉姐。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的市场部任经理。
3: 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基层的网点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客户的这种纸质材料的丢失，然后这种责任没有办法去明确划分，还有他名下多出了这种宽带的这个现象，那像我们全省层

0: 你在2019年客户补卡的时候，你也明确告知他，你2017年的时候你曾经办过一个宽带，
1: 有个宽带业务的，
0: 有一个宽带业务。那么针对这个宽带业务呢，我们在2019年让你补卡的时候，给了你一个补充或者说一个增强，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我们讲应该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把工单呢派发到这个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名下，然后由这个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一个安装，然后再进行一个调试。事后呢，安装调试完成之后。 应该有一个反馈，就你将这个工单报给你这个联通公司的系统，然后将这个工单报结，这个是在安装过程之中，联通公司要承担的一个义务。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宽带的使用过程之中，那么如果发生了需要维修或者需要保养的，同样也是要通过系统来进行一个派单，派单完了之后有一个施工，施工完了之后有一个报备。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通信运营商，它应该是一个很。
1: 就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流程在运行，很基本的流程，
0: 对，是的，对，
1: 好，那我想肯定是这个很基本的这个流程在规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各种漏洞，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错的地址，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呢，对吧？那么张先生，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条挂在自己名下的宽带，不知道到底实际是谁在用。其实我们昨天包括今天也在调查，就是目前它的宽带好像是没有人在用的。 这个呢，我在想啊，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联通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说的，他查询的是半年之内的记录，也就是说半年之内这个宽带是没有使用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宽带是从2017年开张了，对。那么从2017年到今天这个事件，我们去研究的半年之前这个宽带的使用情况，我觉得作为联通公司来讲，也应该将它核查到位，因为如果说涉及到就张先生的顾虑，那么有人利用这个宽带来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就不是半年之内的问题，如果不是半年之内，在2017年到现在这个时间之内，如果有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作为张先生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我没有使用，或者说我举证不能的这个责任的，因为涉及到刑事案件。
0: 联通公司证明从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一直就没人用。
1: 对，是的，联通公司一定要出这样的一个联通公司先核查到位，是否有使用过。如果确实没有使用过的话， 种风险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存在？那作为用户，我们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呢？
0: 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呢，那么第一个，张先生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应该立即采取报警的措施，因为报警的话呢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保护。另外的话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需要联通公司去核查20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的使用情况。那么如果确实没有使用，那么应该给张先生出具一个没有被使用的一个证明，同时要对这个宽带来进行一个销户。那么张先生拿着这些东西以后，万一将来有发生这个不管是违法犯罪还是民事侵权行为，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他能够给自己免责。
1: 那么如果说遇到这种自己名下莫名其妙的多出陌生业务的情况啊，这是一条宽带，可能还有其他的。那作为普通的用户，我们在维权过程当中有哪些证据是最为关键的？
0: 一个是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的2017年就
2: 疑似有痕迹，不是说那房子就确定它是漏水，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哇这房子肯定漏水，阿姨你不能买，这个人家房东也在那边，人家如果说不漏水，我不是贪我贪责任吗？
3: 那你要告知我呀，但你只字不提，我不懂哎，你又给我后来带来这么大隐患啊。
2: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呢？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3: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1: 现在因为房屋漏水，张女士请装修工人对房屋进行维修，导致最近两个月一直是在外租房居住。张女士说呢，前房主可能是隐瞒了房屋漏水的情况，而中介链家也没有起到一个告知她的作用。那么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周晨带着张女士去往线下门店链家地产，见到了于店长。于店长表示他知道此事，也处理过，他说房屋表面已经全部做好交接，张女士是在装修时发现的，
4: 同事也记录来一起沟通。那针对于客户在漏水这个问题上

0: 这个购房产生的不好的体验的话，我们非常的抱歉。那我们看到客户之前提供的这个房屋装修的报价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房屋。
1: 链家营销大区总监刘总，对吧？我们希望你们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本着对用户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地面对张女士合理的诉求，好不好？
0: 好，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正在跟客户积极协商，争取会早日妥善解决。
1: 好，谢谢记者前方记者周晨的报道，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好，
2: 好的。
1: 刚刚其实我们也是充分跟大区经理进行了一些沟通啊。你看，在售房过程当中，房产中介到底对房屋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核验？核验是有的，对吧？但是这个核验就是看一下吗？去几次能不能发现问题？重点问题怎么发现？我觉得这个才是买房人最为关心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为什么选择一个大品牌的中介？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之后，你就应该能够检查出这个房屋如果说有瑕疵、有隐患，你应该是火眼金睛。如果说你不能够做到火眼金睛，那你就应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去发现问题，至少你要比买房人要专业的多啊，对不对？
2: 对。
1: 我们记者也走访了除了链家之外的多家线下的房产中介，发现对房屋进行核验，并将问题及时告知买房人，是中介必须要履行的责任。
3: 都要检测的。
4: 对。
5: 嗯，
4: 就
5: 是拍了照片也要给买房人看
4: 那肯定啊。
3: 肯定啊，你出了问题不还得找中介吗？他不可能找房
5: 因为他当时他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漏水，他觉得可能只是个裂缝啊，是什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也给买房人也要
3: 对这个肯定要去讲的。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跟房东说，让房东先处理的。这边有那个房子，他那边他不是漏水，他是潮湿，他是硬的。我们都是过去自己房东就给他抹灰。
5: 哦，你们就是也负有一个检查的责任。
3: 对。肯定要有权告知的。
6: 在我们平台上买房，就是说我们是有一年的质保，在合同里面明确的会有的。如果说一年之内有漏水、渗水，甚至房屋结构有改动的话，我们是有赔偿的。如果有隐瞒，我们是这个会受到连带责任的。
5: 必须要告诉我。
6: 必须。
5: 就算你当时看到那个迹象，可能不一定是漏水，但是
6: 有
5: 隐患。
6: 还有很多像业主很多，就比如讲小房间漏水啊，它进行粉刷呀、或者干嘛的，可能会掩盖这些。但是前提我们会让他把就是装修之前的原图，我们也会找这个验房师，就是说进行墙体啊这些所有的。
5: 这是你们行业规定
6: 的。对，规定的。像我们平台的房子。有瑕疵，它就是有瑕疵；没有瑕疵的，
5: 那比如业主他遮盖了呢？他用
6: 他遮盖了的话，我们要让他写保证书的呀。
7: 他会带你到屋子里，
5: 嗯，
7: 看一遍的，检查有没有漏水点，对吧？
5: 不会隐瞒或者是什么？
7: 不会啊，这个没有必要隐瞒哈，隐瞒的不产生纠纷嘛，对不对？
5: 就你们行业规定也是必须要
7: 的。对，实打实的，漏水就是漏水，不漏水就是不漏水。
1: 张女士花185万通过贝壳链家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售房之后才发现厨房、阳台多个房间多处漏水。中介说呢，卖方在合同当中承诺没有漏水。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卖家、中介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继续有请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于文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好，于律师，这个案子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链家的经纪人验房的时候啊，拍到了漏水的相关的一些照片，而且发到了这个贝壳系统上面。刚刚我问了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是人家已经付款了，对吧？
2: 对，
1: 房子已经
2: 交房的过程，
1: 交房过程当中了。
2: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告知其实是滞后的，对吧？
2: 是的。
1: 那么但是中介说呢，他只能够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个污损，他还不知道是漏水，更不知道是瓷砖下面漏水。那么中介作为一个专业的房产机构，在验房上法律上对于买房人来讲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2: 其实作为中介公司来讲啊，他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之中，就像刚才那个中介的大区经理讲的，他一手托两家。
1: 对，
2: 其实这个托我们讲它是一种责任的托，
1: 托付啊。
2: 对，是一种托付。那么漏水呢，它是属于一个隐蔽的一个，就是有看不见隐蔽的一个质量瑕疵，或者说它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种隐蔽的质量瑕疵，不管是作为中介公司还是作为卖家，你作为卖家来讲，你应该如实告知。作为中介公司来讲，也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验房，就是说你在将这个房子的信息在网上进行挂牌之前，你就应该对有可能存在着隐蔽的瑕疵或者隐蔽的风险，你要有一个验房的一个责任和。

0: 是以购买的形式的话，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符合我们这个贷款条件的。
1: 嗯，好，这也是要看看他这个，目前看是不符合的，对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对于这个政策的现场的解答。我们和他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盐城大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是盐城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详情，想了解一下统招专。
3: 毕竟无酒不成席，而酒往往是带着记忆的，就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款马年纪念酒，喝过的朋友肯定也承载着您的专属记忆。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马代表着奔腾不息的龙马精神，恰逢今年马年，这瓶马年纪念酒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推出来的。已经有很多会员朋友品尝过了，反馈来的口感都是很醇厚很浓郁。今天告诉大家，限时福利回归，到手两瓶只要69的活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返场，带走两瓶马年纪念酒只要69。想喝这款53度的酱香型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节家里聚会的也可以整箱订购，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进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一箱6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的，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着非遗级别的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匠人们与时间的默契，是历经100多道工序的千锤百炼，每一滴酒都是岁月沉淀的痕迹。这款承载着吉祥与匠心的马年纪念酒，以最诚挚的价格等待着懂它的您。53度的酱香酒，古法工艺，烫金骏马，中国红瓶身，今天只要69就能2瓶带走，一箱6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返场福利，扫码加一瓶要400多，现在只要69就能到手2瓶，抢到就是赚到，中秋家宴摆上大气不丢面，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

0: 结石率下降，导致抗导性变差，鸣虫幼虫钻蛀盗金，则会造成枯运穗、白穗和虫伤蛛等病害发生。为此，农技部门在稻田里安装了监测装置，自动监测与诱杀同步展开。苏州市武江区农技服务中心植保科科长刘秀，
1: 里面是一个信诱剂啊，吸引奥化敏过来，里面有自动的技术系统，我们可以在电脑上直接可以看到每天它那个信诱量是多少。今年奥化敏相对于以往年来说是有点严重的。
0: 苏州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农艺师严伯俊，
2: 前期的一些台风啊、一些降雨啊都有关系。南方前期早到收割之后，那么南方的一些迁飞性害虫可能会迁到我们本地。全市水稻大面积破口抽穗是在八月底到九月上旬，我们就要开始大面积进行水稻穗稀防治了。我们也会加强田间调查，指导农户，确保秋粮丰收。
0: 连日来，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农技指导服务。工作人员结合地块伤情、稻苗长势差异，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手把手带领农户落实潜水护穗、科学追施穗肥、绿色防控病虫、防灾抗导伏等关键措施，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农村工作办公室农技人员释鸿飞，
3: 八节运穗期是水稻
4: 多元模式，整体产销形势很好。
5: 同时，在响水县运河镇旭泽农业有限公司的秋月梨种植基地里，200亩秋月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果园中果实压枝，清香四溢，工人们正有序地将硕大饱满的秋月梨采摘下来，运往分拣车间，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
6: 今年的秋月梨大丰收，亩产达6000斤左右。目前我们采取的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模式，每天出货量大约是在2000斤左右。
5: 凭借科学的栽培模式和先进的销售理念，旭泽农业公司打造的中山河牌秋月梨已在市场上赢得良好声誉，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产品年年供不应求，价格持续攀升。目前秋月梨根据品质分级定价，最高达每斤25元，亩产值达4万元。
6: 商品梨的价格每斤达到5到20元左右不等，精品梨。

0: 醋啊，哎，它确实能够起到，我觉得能起到开胃的作用。吃完之后，吃了之后会觉得你食欲大增啊。当然它对于控制血糖、增强饱腹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呢，多喝醋啊，你知道它酸性的嘛，它肯定是对牙齿不好哦。所以呢，像果醋的话呢，建议大家喝的时候，哎呦，有讲究一点哦，有点太矫情了，可以用吸管吸，这样的话呢，不会直接接触牙齿，或者呢，就是你喝了之后抓紧时间把牙给洗一下，去刷个牙，否则的话呢，这个醋啊一直残留在口腔里的话，会腐蚀你的牙齿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跟我说，哎呀，感冒可是防不胜防，我感冒好了没多久，哎，不知不觉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感冒了。是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是被什么空调吹的受凉，我没有感觉我是被空调吹的受凉了，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呢？而且身边的感冒的人还不少啊，像就是我女儿班上有好多同学都感冒了啊，可能这一批是不是又是甲流还是什么之类的啊？这样一个大热天啊，无论是甲流也好，或者是普通的感冒也好，
1: 夏天经历了台风和三伏天考验，但得益于日趋完善的养殖设施，今年的收成还是有保障的。
2: 今年我们湖区大闸蟹的话，长势的话，根据往年对比，就是我们打样来看，规格、伤亡比例也是都要比去年要好很多，所以预估今年的产量的话，估计是一个丰产年。
3: 2020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推进活动将于9月下旬在昆山市八城镇举行，到时欢迎大家金秋时节到阳澄湖品蟹尝蟹。
0: 已经提前宣传了啊，欢迎大家到阳澄湖来品蟹尝蟹，谁不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最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是非常的美味啊，当然价格也不菲哦。好，那么前几天呢，在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下洼村啊，77岁的夏成兵从家里的柜子里搬出了几本泛黄的账本儿，这个本子的边缘啊都已经卷起来了，但上面记录的一笔笔账依旧是很清晰的。这些跨越数十年的家庭收支记录，不仅镌刻着一个普通农家从温饱到小康的轨迹，也映照出时代发展的巨大变迁。好，我们一起来看他的账本。
4: 今天30年丈量我家美好生活系列报道，一起来听听徐景乐。
5: 这已经达到了，

0: 好的，主持人。
1: 陈总你好。
2: 我先问一下，我们最早查到这个张先生开通了这条宽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我们通过系统查询和调阅相关资料，客户名
1: 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长达9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节目组也一直在求证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跟联通方面对接，是不是被别人用了9年？您刚刚强调他2017年的时候是入网宽带，当时还是一个单宽带，是收费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当时有入网的记录和收费的凭证吗？
0: 因为2018年之前的资料都是采用纸质存的。它整个因为保存啊，包括就是实现的问题，目前我们没有寻找到相关的东西，只是一个入网资料。
1: 那也就是您刚刚也强调的，2018年之前都没有记录了，有记录都是在2018年之后，对不对？
0: 是2018年之前采用的是纸质归档。
1: 纸质归档，那现在纸质归档，那纸质归档也是一种归档的方式啊，能查询到吗？
0: 是的，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久，目前我们没有查到原始的这个纸质的受理凭证。
1: 啊，没有查到纸质的受理凭证。但是有一点确认的，就是你们也拿出了一个，就是你们的工作的记录，就是2019年客户的确是。
3: 变更超长这一个字，我完全不知。
1: 但是这个字儿确实是你签的，但是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签了这个字儿，是吗？
3: 对。
1: 好，那这样，
3: 我补卡的时候他叫我签字我就签嘛。
1: 所以说面对今天联通的回复，作为消费者你是不认可的，对吧？
3: 对。
1: 好，那我们就先回访到这儿啊。我觉得张先生刚刚讲的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再次跟联通公司对话的。那这样我们再次连线现场记者陈军，看看四洋联通方面听了消费者对于他们问题回复之后，请他们再做回应。好，先切现场。陈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我想联通公司的这个陈总也听到了你们消费者对于你们回复之后他们的这个感受。
2: 是的，就是面对消费者的刚才的一些质疑，比如说时间上的以及地址上的，我们究竟是怎么调查的，能不能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就是其实系客户当天是办理了2个业务，前后相差应该在10分钟以内。客户第一个办理的是补红卡的业务，客户是也是认同的。第二个，刚才我展示的就是套餐的变更和宽带的融入纳入核户这个操作，我们在受理的协议里边也都做了重点的提醒和勾画。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客户只认同前一点。这个我从实际就是受理的评论上面来看，我们认为2笔业务的受理是在这个当天的同一个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所有办理的程序都是相当是合规的。
2: 我梳理您刚刚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只有2019年这一次补换卡和变更套餐的相关的授权记录，包括2017年开通这个宽带。
1: 管理的角度来讲，包括三大运营商做比较而言，你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问题，是否规范？我觉得。

0: 根本看不过来的。大铁牛说呢，这签字啊得仔细看，不能啥都签字啊。孤舟夜泊说，不是顾客不细致，而是签字可能有几张，每张都有很多条很多项，营业员还会催你快一点，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啊，也就是很快的签了字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跟大家再来分享。像风的刺说呢，屏幕很小，字也很小，没有时间和要求啊，让他仔细看。下里巴人说呢，说我的联通宽带没有用，缴了十几年的宽带费，查询显示被别人用了，去营业厅说只是一个虚拟的地址，请下里巴人把详细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来。
1: 对，
0: 而且你发现其实在链家卖给你房子时候，他其实知道房子是漏水的，
2: 应该是因为他可能客户呢，就是前房主刻意隐瞒，
0: 前房主刻意隐瞒，
2: 对，链家呢他没有起到告知我的作用。
0: 那链房这里面其实有三方面啊，首先前房主，然后链家地产，然后您是新房主。那
2: 是的，
0: 前房主房子漏水他应该是知情的，因为他是房子所有人，对吧？
2: 对。
0: 但是链家在把房子销售给你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链家是否知晓他从原房主接手的房子里面是漏水的？
2: 具体链家清楚我不清楚，但他没告知我。
0: 你也不知道链家清不清楚？
2: 因为链家他没告知我，我不知道他清不清楚。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有33个地方16个地方这个资料上传到总部了呢？
2: 这个是我找贝壳总部要求他赔偿，贝壳总部说经纪人在你29号收房那一天，经纪人就告知你了，说这个房子漏水。
0: 那经纪人有没有告知你呢？
2: 没有啊，经纪人我都跟他有视频，都我跟他都有那个通话录音的，他没告知我，他自己也承认。
0: 经纪人，那经纪人是知道之后不告诉你啊？
2: 哎，是的。
0: 那现在这个问题你跟链家贝壳平台都反映了你的诉求，我想应该是需要补偿，是不是啊？
2: 是的，所以链家呢他那个总部呢就讲我知道房屋渗水，经纪人跟我讲了，我愿意拿这个房子的，所以我就特别气愤。
0: 你觉得你怎么把漏水房告诉我，然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对吧？你并没有主动把漏水的情形告诉我。如果你主动告诉我，那我对于这个二手房，我可能就不一定要要这套房子。
2: 是的，是的，对。
0: 作为买房人，我至少要知道房子的这种真实的房源的信息，对不对？好，那这样，张女士啊，我从跟你的表达当中，我觉得就是你认为卖房人和中介对这套房子漏水的情况应该是有所知，对你是有所瞒。那么如果当初如实说，可能就不会买这个房子。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2: 是的，
0: 我们也可以放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张女士和经纪人的录音给大家听一下。
3: 你既然看到漏水，你为什么不告知我呢？你如果告知我，我可能小何我就要打断这房子，我就不会买了。
4: 当时我拍照片，它上面的是疑似有痕迹，不是说那房子就确定它是漏水，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哇这房子肯定漏水，阿姨你不能买。这个人家房东也在那边，人家如果说不漏水，我不是贪我贪责任吗？
3: 那你要告知我呀。但你只字不提，我不懂哎，你又给我后来带来这么大隐患啊！
4: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3: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0: 好，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此刻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周晨也赶到了链家地产门店，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周晨。
5: 张
0: 周晨你好。
5: 你好，林总王姐。那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链家的这个线下的门店，我们跟张女士一起来到了这边。那我们一起进来一下吧，来，稍微拉一下。您好，现场是在哪边？
6: 你好
5: 。这个是我们的
6: 店。我那边没有。是。
5: 是听到了吗？
6: 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也处理了大概好几次了。
5: 就现在这个事情的话，当时我们的经纪人到现场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对这个房屋的漏水的问题告知我们张女士？
6: 首先一点，这个漏水就是表面上我们已经全部做好交接了，然后这个阿姨的话呢，是因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

0: 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合同上面，已经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有漏水保护，业主也承诺了这个房子是不漏水的。对，
1: 卖家是承诺
0: 卖
1: 的。
0: 家已经承诺了，然后呢是把地板撬开了之后，发现的是有漏水的情况，好吧？
1: 撬开之后有漏水的情况，
0: 对，
1: 有没有当时及时的告知我们张女士的？
0: 已经告知了。
1: 是以什么方式告知的呢？
2: 后来发现的。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
1: 你是经纪人是吧？当时怎么告知的？有经验的？
3: 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0: 他这个人，这个
3: 他撬开之后才发现漏水。
0: 这个
3: 不是说我发现的。
0: 坐下不聊，没事。阿姨，我们也认识。
1: 我想问你，说这个漏水发生到你毕业的时候，刚开始用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
0: 是这样，那人家知道什么？
1: 没事，我们在直播啊。我就想问你一下，后来您拍了，您说这个很隐蔽，但现场您也拍了很多张照片，传给贝壳的总部。
4: 决定买这个房子是买还是不买？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决定了他到底买还是不买，
4: 对
5: 吧？对，
4: 因为这个链家如果存在这个隐瞒的情况，那可能会使这个消费者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房子没有问题，我本来不准备买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买了。
5: 好，那在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啊，其实看房子这个环节啊，就是作为买家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和义务？比如说我在买二手房之前，包括大家买新房子拿到手还会请验房师呢，因为你有问题可以请开发商整改，对吧？在收房的时候，尤其像这种二手房，我觉得房就是这个像这个张阿姨，她是不是本身她也应该做到一个检查的责任？
4: 对，买房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事，对普通老百姓是个大事，尤其是这个二手房，因为年限的问题可能会。

在为您直播。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搜索军情观察，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好帅说军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这两天军迷朋友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件事儿，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突然访问俄罗斯这件事儿。美国总统特朗普啊，26号证实了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叫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了俄罗斯。关于这次访问，特朗普透露的信息并不多啊，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他说这次访问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具体什么成果他没说啊。那么针对这次访问，俄罗斯方面透露的信息呢也极为有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这次来呢不会跟这个，就是普京没有安排要跟他会面啊，主要是情报机构之间进行联系接触。那么具体谈什么，有什么成果，俄方也没有透露。所以到目前为止，美俄双方对这次访问啊

0: 有点这个讳莫如深啊，都与不谈具体这个内容啊，那么这就引发了外界更多的好奇。这一次美俄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渠道去进行沟通，是不是沟通的什么敏感问题呢？网友开玩笑讲了，是不是在勾兑什么大事呢？怎么解读？中情局长访俄相关的话题，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白梦辰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拉特克里夫突然访问俄罗斯，有哪些特殊的背景值得大家去关注呢？
1: 我觉得首先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美俄双方对他的细节，对访问细节呢都没有聊太多，包括我们说特朗普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把它描述为，叫作为半例行公事啊。那么当然可能，记者是问了他一系列的啊，跟俄罗斯是不是有可能对北约进行试探啊，有没有可能性对英国，包括对伊朗的制裁有没有关系？特朗普当时的说法叫以上皆不涉及。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一个是要看上一次中央情报局局长到俄罗斯是什么时候，实际上是2021年11月份，当时应该是威廉这个伯恩斯啊，当然伯恩斯跟那个拉特克里夫之间其实还是有点关系啊，两个人曾经有过共事的经历。那么这个包括2022年，就是我们说2022年俄乌冲突来讲，并不那么大。
0: 这次的秘密访问啊，就是这个事儿不秘密，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都知道中情局长跑到莫斯科跑了一趟，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谈的具体的内容，这事儿还是保密保的还是挺严实的啊。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试着去探讨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敏感问题需要美国这样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一把手去亲自跑一趟呢？需要通过这种情报机构的渠道，而不是外交渠道来沟通呢？
1: 我们说还是说看之前，你比如说之前伯恩斯啊，就是之前担任过联邦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伯恩斯，那么几次去跟俄罗斯的情报跟安全的高级领导人去进行会晤。你比如说他，我们刚才说他见过帕特鲁舍夫啊，那么担任过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么他也见过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那应该是纳维什金。那么这种沟通本身呢，一个是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能力的使用。你比如说，这个有些人认为，这个2022年以后，伯恩斯跟这个谢尔盖纳雷什金的会面里面，可能涉及到俄罗斯使用战略威慑力量来去执行其他任务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包括跟北约在军事对峙上面的升级是不是能够适当的下降啊，这些其实都是可能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进行谈判难度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谈判也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美国跟俄罗斯都很关注的一些国家和方向，你比如说中东，那么对伊朗的关系，包括我们说在东北亚方向对这个朝鲜半岛的相关的一些关系跟动作，那么这些呢可能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来谈，反而不见得比这个用秘密情报的渠道更好一些，那么更不用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涉及到安全方面的合作了。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对于中央情报局也好，对于
0: 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对吧？那么欧洲英国他们现在对于乌克兰问题的态度您怎么看呢？
1: 欧洲方面当然动作比较多，不光是像你说的，包括最近比如西班牙等国，那么又重新在谈是不是可以用俄罗斯被扣的资产去援乌。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像这个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这种无人机的，就不确定来源的无人机的这种安全威胁，其实也在不断的被提起来。就是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就是欧洲现在一方面对俄罗斯充满了敌意跟恐惧，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军事跟安全角度的能力上来讲，又不可能单独的去应对俄罗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欧洲处在一种既紧张，然后呢又处于一种这个
0: 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

0: 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还有在大南京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军情观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随时跟我们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突访俄罗斯这件事儿。我们说了，这次访问呢，其实美俄官方透露的信息都非常少啊，就连这个一向被大家觉得这个比较大嘴巴的特朗普，就是也没说什么特别实在的信息。但是这让外界更加好奇了。那么你们通过这种秘密的情报的渠道，到底是沟通什么样的敏感问题呢？上半段我们谈到了乌克兰问题啊，美俄肯定是要接触要谈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问题了。美国刚刚推出了对伊朗的所谓啊，特朗普宣称的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这种经济制裁、经济封锁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俄罗斯要配合自己呢？或者说在伊朗问题上对俄罗斯提哪些要求呢？对于伊朗问题的情况，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觉得围绕伊朗问题，美俄怎么博弈的？
2: 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啊，那么在伊朗问题上面，俄罗斯的这个作为能源出口啊，那么它可能跟伊朗之间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上面，
0: 这个您觉得就是说直接这样交易，双方没有互信，而且不是能够简单解决的。那我们就是谈的具体一点，就这一次跑这么一趟，也不远万里飞一趟，全世界吃瓜群众也这么关心，那有没有实质性的，到底能谈出点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呢？还是说啥也没有呢？那应该不会吧。
2: 我觉得首先最大的实质成果就是去
0: 啊，去
2: 就是维持沟通这件事情，其实对各方，无论是美国、俄罗斯国内，还是对于就是周边的这些国家有关的方面来讲，都不是一个坏事。就是美俄之间维持着谈判，那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啊，如果谈出了什么，对于特朗普，那么对于俄罗斯，他其实都是一样的，当然希望能够通过向外界展示美俄的一些这个关系来去提升，
0: 当一个成绩嘛。
2: 对啊，就是为什么没说，那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要么就是没谈好，要么就是没谈成，或者说在谈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谈成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拿得出来的结果。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说就使得大家只能采取一种啊，大家是谈了的啊，我们是见了的，然后就没有更多的内容的这种。

0: 带有这个部队入侵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的规模怎么样去安排，包括我们说它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这个也要美国方面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各方还是认为美国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发动一些地面行动，两栖的或者是空降的都有可能，但是完全不进行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后这个地面行动的规模，包括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不确定因素，这个我觉得也是外界比较担心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2月28号之后，美国方面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基本应该可以确定单纯靠军事手段达成它的目标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说像经济制裁，那么伊朗也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太可能能够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那么现在就要看美国人自己，首先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第二就是美国自己要去评估他有没有达成目标的能力，愿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决定美国之后在伊朗这个方向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1: 那么潘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美国接下来可能还是会采取有限的这种地面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啊，像伊朗陆军就多次谈到啊，就是反正敌人来了就要什么把他腿打折呀，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那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朗能不能顶得住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伊朗和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外界我们说大家只能从理性判断去看双方的优势跟不足。那么我们讲2月28号之后，伊朗的国库防空能力啊受到了很大影响，原本其实也不能够保证自身不受打击，所以就是美国方面的空袭，即便可能自身会损失一些平台，但是伊朗的损失肯定会更大。那么但是这种我们说国土防空的能力，就是美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撑起比如说对伊朗境内进行大规模空降所需要提供的无论是投送能力还是空中支援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可能要做好损失很大的准备。那么海上的问题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伊朗的海防能力有可能会给美国的两栖行动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伤亡。那么不能够承受比较大伤亡这件事情，恰恰是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面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认为的这个限制啊，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那么这个很大的代价如果付出的话，可能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美国国内如果能够有效的进行讨论，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无论是军方还是比如说国务院的专业人士，能够给特朗普政府以足够有效的建议的话，我想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推迟甚至我们说不进行相应的行动。那么但是这种军事赌博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1: 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9一整箱，单瓶只要33，马年酱香白酒，祝大家中秋快乐，龙马精神。4007-101-909，无酒不成礼呀、啊！中国红烫金骏马，口感醇厚，唇齿留香，马年纪念酱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两瓶就是1000块钱了。我们两瓶才多少？60多块钱啊！这一箱才199，所以送礼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哈。那今天热搜上线，我们要关注一个观点。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关于睡觉的时候到底这个空腹是好还是不好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有人说啊，在网上我也看到啊，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你隐约感到你那个肚子感觉是饿的啊，有点饿啊，那恭喜你，这是好事儿。因为即便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好像你也在这个有这个清肠减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你带着一点点恶意睡觉很好。但是呢，也有人就觉得呀，如果我是饿着睡觉的话，我很难受，

0: 哇，我的胃就可能有比如说胃酸反流的情况，甚至于我老是睡不着，半夜还会饿醒。有的时候你熬到熬到后半夜，你还是要起来找吃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带着恶意睡觉呢不好啊。所以针对网上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要请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剖析一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到底是这个空腹好，还是说这个有这个不要有那种空腹，就是这饥饿感好啊？这个饥饿感到底好不好？我们今天热搜上线将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内科王静主任医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哎，跟今天热搜上线的这个观点或者说内容呢，还是挺吻合的啊，或者说还是非常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要关注的是说啊，这个胃胀，还有胃的隐痛，包括吃一些东西会堵得慌啊。可是呢，做了检查，胃镜B什么不一样？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啊？你看，一个是饿，关于饿的这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哎，感觉是胃胀。
1: 闭嘴试试看，等个十分钟左右啊。如果说你这时候呢，哎，也不是，不是想很想吃东西了，那有可能就是嘴馋，哎，有东西垫吧垫吧就可能。但如果是饥饿感很强烈，那你自己还会有这种肚子咕咕啊，或者是胃空空的感觉，那你就确实是需要补充一点食物的。
0: 哦，有一个就是真的饿，它是慢慢慢慢就是体现出来的。那个你突然想吃个啥，是不是目标性也会比较强？我就想吃个啥，那可能就不是饿，是馋了。
1: 对，
0: 王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问啊，他说他稍微有点饿就会心慌没力，手也有点要抖的感觉。他说我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低血糖了？
2: 是这样。我们一般萎缩性胃炎过去呢认为萎缩性胃炎都要每年做，但是呢现在认为，现在我们分类分得更细了，那我们这个讲 C3 呢，它相当于是一个中度，中间的中啊，那么我们分为轻中重，相当于不是这样，就是范围，我们 C3 是个范围，就是我们有 C1 C2 C3 然后 O1 O2 O3 就是一到 O3 那就是最重的，那它是在中间一点的，对吧？一共六个档次呢，对吧？那这种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稍微长一点。如果要是重度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到 O 型的，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每年查？一般来说啊，那么到 C3 的话，我们可以隔个一到两年都可以吧，稍微时间长一点也可以。
0: 就一到两年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听众留言啊，这是一个大学生，他说他说我这个学期以来，应该是这个应该我可能讲的是上个学期啊，这个每次吃完午饭啊就觉得胃胀，感觉这个胃里像塞了一个小气球一样，晚饭的时候经常吃几口就饱了，但是饿得也快。他说我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啊，吃同样的套餐一点事儿没有，就我不舒服。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期末复习的时候会症状更加的明显，他有的时候甚至胀得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说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要吃点中药能够缓解？
2: 哎，这肯定是。当然我们说刚才我就讲这个诊断，我们也是必须建立在排除其他的这些疾病的这种基础上。那么你从来也没有查过，从就他来讲，他年轻嘛，一般不会轻易去查。那我们就是到医院来肯定也要去排除性的，因为他年轻，大部分有这种大的问题的几率不高，但是还是应该做一个超声，然后看看胆囊这些有没有问题，对吧？然后再做一个幽门螺杆菌啊这些相关的检测，看看有没有感染，排除这些问题以后，那如果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什么他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个功能性的这种消化不良，那我们就是根据我感觉从他的这个主诉当中，更多的跟这种紧张压力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用一些药物，就中医中药去缓解这个症状。
0: 那像就是讲到这个中医中药这一块，就是中医在调理这一类的功能性的胃肠病的方面，我想应该是有独到的方法的，因为刚才杨主任也说这是咱们比较有擅长的一个领域哈，所以您是不是也可以再稍微的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特别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啊，能听得懂，就是我们可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中医中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医中药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很高了，就是你的肠道准备的非常好。哦，就是很好的意思，我们这位听众。对对对，我们一二三分，那么三分就是满分了，基本上啊。
1: 恭喜恭喜。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他说我42岁，他说我发现我自己一吃红薯土豆豆制品，这个属于。
0: 还有豆制品，就是红土豆制品，就会胀得不行，肚子鼓鼓的。但是同样的东西，我老公吃再多都没事儿，那这是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不是对这些食物过敏，还是说我消化能力不如别人？
1: 过敏应该，这个不是过敏，它只是就是胀气，它本来其实红薯这些它毕竟它是里面含那种淀粉类的，包括它糖类的这种含量就甜的嘛，它都比较高，可能就本身就容易胀气。但有的人他消化功能好，他就还好，有的人他就是差一些嘛，可能是。那他如果就是一吃就胀得不行，当然咱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哈，如果吃一点点就胀得不行，这是代表他的消化能力有问题吗？
0: 对，有可能啊，还有就是比较敏感嘛，我们觉得啊，就是其实他内脏的高敏感也是我们这个就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同样吃一样的东西，别人都好，他就是敏感，他就是难受，就是。如果说吃的量很少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也建议他比如说到医院去？
1: 如果经常性的，我们说啊，吃的也不多就会。
0: 那么甚至不光是土豆，这个还有别的东西吃了也会不舒服，那我们就是可以去考虑影响生活嘛，他就可以去就诊去看一看，就是改善一下症状，对吧？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就偶尔的，那这个也不要。还有一位听众，我觉得杨主任需要咱们来好好的得批评他一下啊。 他自己都说了，他说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特别不健康，每天至少三杯拿铁加一杯冰奶茶，长期熬夜写代码到凌晨一两点，三餐基本是外卖，高油高辣不忌口，最近胃胀得越来越频繁，我想改，但是工作节奏改不了。他说像我这种，被迫不健康的人群，我怎么把对胃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人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过，杨主任？
1: 我们遇到过，但是没有遇到这么全部加在一起的，都是分开的。有的人是暴饮暴食，你说写代码的人暴饮暴食的不多，但是他们确实工作压力大，所以也经常碰到。因为靠我们这边新东岳，靠到他们软件股那边嘛，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他们经常加班，所以他的做节奏快嘛，他压力大，所以他也会有这个胃胀的表现。 那我们说这个只能尽量，对吧？那我们说饮食其实是最好改的，你要是，但他有的时候就是压力大，人的这种皮质醇高，他就更加吃这种油腻的，他就找一种愉悦感，实际上是这种，他是一种那个，其实这种调整必须要从源头上，实际上就要减少一定的量，工作的量，但是有时候也确实很难做到，我们也是跟他讲，那只能这么讲。
0: 那么在你能完成，你必须完成的任务，你完成；不能完成的，你要学会要偷点懒，只能这样。因为身体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当没有身体了，你其他东西都是没有意义啊。对，因为你其实你很多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是源自于我想改变，不是说别人怎么跟你讲。
1: 你想不想改变？现在你的这个胃胀越来越频繁，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信号。你如果再敢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身体会给你颜色看的。对，那我们说胃其实它也要保养的。你如果老，其实就像你讲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他是在一个社会，在一个这个节奏里一直工作，他。 他就要去努力，要去干什么？实际上，他是思想上的，但是身体已经都有。

0: 你现在都退休了，你还差两年多，你就没单位，就没办法再让单位交了嘛，对不对？那么好，你可以自己，你领失业金的同时自己交，但问题是，你要问你们的人社局啊，你说我们自己开始交，会不会就变成我们的身份啊，就变成在你们社保系统就变成灵活就业了？为什么问这个？如果变成灵活就业了，那么社保缴纳的年限是20年。
1: 别长，对吧？
0: 对，那么就是你本来你再交2年零4个月，你就能领养老金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变成灵活就业的话，你就得再交7年零4个月呀。
1: 对，我问过的，他说不相干。
0: 他说不相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交了也不会变成灵活就业，是吗？
1: 对，不会。
0: 那你就自己交嘛，那就把它补上呗。但是你不能一次性补，你就确实得交满2年零4个月，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啊，对啊，那就如果人社局说，我担心的是你交了之后你要延长你缴费的期限，这是我担心的，知不知道？但如果他说不存在，那咱们就把这个交满不就完了吗？
1: 对，是的，这个我也考虑的。然后最主要的问题呢，说老实话，

0: 哎呀，太好了，
1: 不肯吃了，
0: 太好了。
1: 他呢，那老年人他蔬菜不肯吃嘛，膳食纤维吃的少嘛，他的大便就不行呀。
0: 嗯，他是排不出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1: 然后呢，吃的那个蜂蜜啊，什么那些东西没用，
0: 没用。我告诉你为什么没用啊？
1: 嗯，
0: 它里边不含纤维，你让它吃蜂蜜，有人说蜂蜜什么通便润肠，你知道像我为什么你这个你说你爸爸我就知道排不出去，我爸爸跟你爸爸是一样的，但是我爸爸没有您父亲那么高龄啊，
1: 嗯嗯，
0: 他就是他不肯跟我说，他这事都瞒着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说了呢？就是我不是给我去年九月份我们去贵州直播的时候，我同样买了一份寄回东北给他。他喝了次梨之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喝了会有这个作用。我初期的想法也就是跟你一样，我觉得我进工厂看了这个东西挺好的，对不对？我就想你就作为果汁喝呗，补充营养呗。然后他喝完之后呢，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喝的什么感受？他说我也当一个听众反馈一下。他长期的就是排不下去，然后他喝了之后他就排下去，他之前不敢跟我说怕我担心，他排下去之后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好了，我现在说整个人我都很轻松。你爸爸的情况应该就是跟我爸爸情况一样，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果汁里他不仅有维 C， 他有什么？他有纤维，他会让那个粪便在肠道内润进之后膨胀，然后更容易排出。
1: 这
0: 特别是您父亲，你尝试这样给他组合，比如说女儿，他年龄比较就年轻人嘛，对不对？女儿就喝长山龙，长山龙这是最便宜的那个，女儿就平时喝一喝最便宜的长山龙就可以了。如果您喝的话，您和爸爸一样，早晨喝长山龙，晚上喝黄金叶。
1: 哦，
0: 哎，这样喝，
1: 这样，
0: 哎，这样喝啊！而且在咱们直播间，黄金叶比长山龙贵一些，但是都买下来都比京东便宜。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因为对身体好嘛，关键，
0: 哎，
1: 不要用其他的药了。
0: 哎，我觉得这样喝，当然我特别感动的是，就是我的成就感来自于，真的是大家反馈说，小东，你们推荐的，帮我们选的这个品，真的是到了我们家之后，哎呀，发挥了作用。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这一点，我很感动的，就是您说到那个爸爸现在很每天做那个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眼泪在眼圈呢，因为我知道对从儿女的角度看待父母身体上的这些问题，我们是忧心忡忡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但是能够解决了，他身体畅快了，我们心里畅快了。
1: 对，心定了。
0: 哎，真好，真好啊！
1: 现在我女儿也相信了，说上次你们的那个叫可疑的那个
0: 啊，羊胚胎素。
1: 哎，对，我都帮他买了
0: 啊。
1: 他也都相信了，现在
0: 因为什么呢？就是好多的咱们听众说了，说小东，我家人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也没听过我们节目，他们就觉得别是那个又跟那个什么外边那些骗我们老年人的那些什么一样，我很理解，而且我非常赞成我们有这种质疑精神，我是非常赞成的，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骗。当然，我们希望用我们给大家选品的这种品质，能够赢得大家信任。您呢？我时间有限，您呢？我特别感谢啊！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编辑，我们额外呢再送爸爸几盒那个八珍粉。回头呢，收到之后您拿温水冲着，给他当饮料喝就行。
1: 哦，您说到八珍粉，我还留了一小包、一小条，
0: 哎，去给他，因为我时间到了，
1: 好有了。
0: 哎，我时间到了，我再送您三盒。
1: 好好
0: 啊！你留地址给我，我送三盒啊。
1: 好好，
0: 哎，祝您生活幸福啊！好了，来，所有人要买次梨汁的，就是刚才这个姐姐说的次梨汁，所有人要买次梨汁的，注意，我说了，它不是药，它不是保健品啊。每个人反馈的是他真实的反馈，但是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它不是药，它也不是保健品，它是食品。但是你说小东，我也感兴趣，价格那么优势，我要买怎么办？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然后你加关注之后头像下边点预约啊，不会找视频号的找公众号啊，手机打开微信上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啊，给他发一个数字9，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就可以了啊，你就会收到两张海报，一张海报是次梨汁下周四直播的海报，直接扫那二维码能够预约上，下周四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来抢海报上的第一个品和第二个品，早晨喝第一个品，晚上喝第二个品。

0: 啊，海报上面有，你去看。那么第二个二维码是什么？红色那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加助手，你让他，你说小东让我找你，你让他拉你进群，今天晚上有次离职的讲座，可以进群去听一下，好不好？啊，明天见。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4: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
5: 好戏。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
6: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5: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6: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5: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6: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5: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
6: 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1: 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
1: 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2: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2: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886-5050。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2: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

0: 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0: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0: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0: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0: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一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0: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0: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0: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0: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01-5588 400-901-558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01-5588 400-901-5588。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
2: 天关地关水关

0: 月十五叫上元，是天官赐福；七月十五是中元，叫地官赦罪；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解厄。那中元节原本的寓意是什么？是指地官宽恕世人罪过的这个日子。佛教里边呢，把这一天叫盂兰盆节。盂兰盆之梵语意思是什么？解救倒悬之苦。什么叫倒悬之苦？头朝下，脚朝下挂起来。你想，他说他脚朝上挂着，这多痛苦，万般煎熬。佛经里边有一个木莲救母的故事。这木莲他妈妈生前造下了恶业，死后就这种倒悬之苦。木莲受不了啊，就向佛祖求教。佛祖让他每年七月十五设素宴供奉来解救他母亲。所以这个节日主题也是孝道。那在宗教形成之前，早在先秦就有七月半祭祖的风俗啊。初秋谷物成熟，古人呢感念祖先护佑，拿新收的粮食要祭拜先人，向祖先汇报今年的收成，祈求来年的平安。后来呢，民间流传说七月初一鬼开门，七月十五鬼关门，这个鬼节的说法才慢慢传开。那这几种说法的内核其实表达的都是感恩。古人说果实成熟离不开种子的滋养，那当下的生活呢，是源自先辈的付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而且呢，中元节跟清明节还不一样。清明是什么？咱们到坟前看望逝去的亲人。中元呢长，按照相关的这个办法啊，包括这个基础安置费啊、运灵补偿费啊、成绩奖励等等，刘翔这个级别那一次性补偿估计在85到100多万，这就彻底脱钩了。
1: 汪伦为唐代摄州都督、越国公汪华五世孙，以此证实汪伦出身望族的事实。价格当比普通绢帛更高，盛唐时期一匹绢帛价值是200钱，最能衡量物价水平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盛唐的米价记录差不多全是特殊丰收时的报告，所以正常米价每担多少不得而知。书中所记载的每担自30文到100文，而且呢，通典名言：开元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斤米斗不至20文，则200文一担为开元天宝间的正常米价，大概相差不远。也就是说，汪伦赠给李白的临别礼物，折算成铜钱，大约是3到5万钱，可以买几百担米。而开元时期呢，唐代县令的月俸也不过5-6千钱，折合成米约20担。由此可见，汪伦相当于将自己一年的工资作为礼物送给了李白。李白赠汪伦中以桃花潭水比喻汪伦的深情，并不是信口开河、泛泛而言，而是对汪伦的平安祈福与厚礼相赠的热切回应。回首李白的一生，知遇无数神交、酒友、新欢、旧爱，人生中无数人绝尘而来，带着美酒与热情，

目，我是董洁。很快就要开学了，二年级人教版的语文课本里会学习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李白的《赠汪伦》。李白和汪伦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都得益于《赠汪伦》这首诗哈。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此番与汪伦相见并作诗，应当在天宝十四年，也就是755年。当时的李白多年来游历各地，却报国无门，壮志未酬意难平，在惆怅之下甚至有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的打算。此时粉丝汪伦的热情相邀与踏歌相送，让李白心中无比温暖，于是产生了千古绝唱。而这首作品也让原本籍籍无名的汪伦成为名扬后世的至情至性之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汪伦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成功追星李白的呢？关于汪伦的身份，历来有三种观点。第一，村人说，这种说法是见于宋代杨其贤的《李太白文集》，里面说，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酿美酒以待白，伦至一孙至今保其诗。这种观点影响了后来许多做注释的人，比如明代朱鉴的《李诗选注》，清代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都引用这种说法。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就比如明代唐汝询的《唐诗解》，里面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啊，就是一个村里人，怎么会和李白亲近呢？第二就是豪士说，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补遗》卷六成，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鬼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观锦十端，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首，今潭已拥塞。而且还讲述了他用桃花潭和万家酒店骗李白与自己相见的故事，堪称诈骗式追星第一人啊。第三是县令说，袁枚豪士说虽然生动有趣，但是千百年来没有看到他处有记载。李白与汪伦相见后，在他的别业居住了一段时间，临行前汪伦赠名马八匹，观锦十端。据《唐会要》记载，天宝末年，众多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如果汪伦为山野村夫，连年战争恐怕早已囊中羞涩，如何能款桃花潭镇境内？明一统治记载，桃花潭在泾县西南100里，深不可测，在宣州乃至安徽也堪称名胜。这个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流动人口众多，众口纷纭之下，云游至此的李白岂会不知？而以李白爱郊游、爱饮酒的习性，在宣州附近也有诸多朋友，与之交往中必然会互相谈及他们熟悉的家乡名胜，所以即使李白没有到过桃花潭，也会对桃花潭有没有十里桃花、万里酒店心中有数，怎么可能被汪伦所骗呢？可见随园诗话中的故事很可能是杜撰，李白之所以会欣然前往，主要是因为汪伦诚挚相邀的真情厚意。那么李白究竟怎样与汪伦结识的呢？这要从李白另外两首与汪伦相识的诗中寻找答案。除了《赠汪伦》之外，李白还有《过汪氏别业》二首刘氏。《过汪氏别业》二首中有“我行直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打五更，无余送琼杯，酒酣欲起舞，似作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有“龙潭去，枕石扶梅台”之句，可以认定这与《赠汪伦》一样，也是情深意重、依依不舍的赠别诗。以常理判断，李白在同一次郊游的临别时不会写两首主题相同的赠别诗，而且如果《过汪氏别业》二首与《赠汪伦》是同一次郊游时所写，
就应该合并为过汪氏。

爷爷三首更合理，何必要拆分为二呢？所以赠汪伦应该不可能与过汪氏别业二首是同一次郊游时所作。而在赠汪伦中，李白为汪伦的踏歌所感动，称他情深过于桃花潭，但过汪氏别业二首甚至连感激之意都没有表达，因此赠汪伦很可能早于过汪氏别业二首。其实赠汪伦中呼子证明这首诗问世更早，赠汪伦中写明踏歌声是在李白准备开船离开桃花潭时忽然听到的，所谓忽就是意想不到，没有心理准备。在过汪氏别业二首中，星火午夜中，景风从南来，树枝石榴发，一丈

也只有无法触及的一轮水中月，再无其他。这种孤独不为强求，也不被他人左右，只取决于本身。李白与汪伦的这段短暂交集仅止于物质层面，似乎看不到灵魂上的交流，至深也只是粉丝对偶像的狂热崇拜。李白与汪伦相识的这段时光里，有酒有肉，有湖光山色，看似快乐却依旧孤独。汪伦的陪伴终究只是陪伴，而李白的孤独需要灵魂上的契合，这一点汪伦终究一生也不能到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段情缘起于桃花潭水，也终于桃花潭水。几天的悉心招待留下一句千古名句，随着李白的离开和汪伦的去世至此终了。后人在桃花潭东岸建造踏歌暗阁，供人游览平眺。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0: 徐阳找到了已经退休的热心军民梁雪邦，邀请他来担任主理人。小站的第一套婚纱就来自梁雪邦的家里。公益婚纱幸福小站主理人梁雪邦，
1: 我儿媳妇说：“妈妈，你要做，我家里不是有四件吗？”她第一个把自己的婚纱和礼服拿出来的，然后就是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以后，有好多小姐妹她们家里也有婚纱嘛，就这样子就是陆陆续续的来了。这是昨天收到的，她是新年的时候联系我的，运费都是他们自己出的。这个是头纱。
2: 哦，头纱。
1: 嗯。
0: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也知道了这家婚纱小店，小店里的婚纱那也是越来越多。
1: 这些婚纱是来自12个省市的，你看，有黑龙江、内蒙古。他们走进门口的时候，哇，没想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婚纱，比婚纱店里还要多。
3: 当时是和就是婚纱照一起。

0: 再一蒸发，哎呦呵，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来的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1: 很快，王阿姨就发现，这个味道可能来自隔壁的103室，和猫有关，因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她还能够听到猫的叫声，
0: 叮了当啷的，它那个晚上都叫唤。尤其是那个在厕所们都听得真真的呢。
1: 住在隔壁103的邻居王阿姨她也认识，她记得对方并不养猫，她也曾经敲过门想问一问到底什么情况，但是没有人回应。幸好王阿姨还留着这个邻居的电话，她就打过去问，对方解释说已经搬走了，有新的住户搬了过来。因为这个味道一直很大，王阿姨又几次敲门，终于有人开门了。王阿姨注意到新的住户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一名女子，紧接着她又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这个住户的家里竟然养了许多只猫。
0: 开门闯出一小缝来，那屋里满都是，哎呦，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来回窜。
1: 直到这个时候，王阿姨明白了，这个异味就应该出自这里。王阿姨还看到隔壁的住户不大的客厅里那全都是猫，上蹿下跳，她当即就劝说对方不要在家里养那么多猫，尤其是那个味道已经明显影响到居住在周围的邻居了，
0: 太影响了，太味儿了。我说你要养一只，我都不管你，我都不问，我问这个嘛，我说你现在影响到我了。
1: 不仅是王阿姨，这栋楼的其他邻居在听说这件事以后也都非常的担心，因为103室的住户他养的猫不是几只，而是几十只，数量这么多，实在是超出大家的想象了。
2: 粪便拉尿的肯定都在屋里头啊，他这味儿肯定，他又少了他没什么味儿，这一多了跟猪圈似的，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3: 从电梯上一直传到楼上，我住15层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相当大。公共卫生也差呀，招不到蚊子。
1: 那么，能不能和103的住户商量一下，让他不要养这么多的猫呢？这不，王阿姨又和103的住户沟通了几次，对方说他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很快就会搬走。而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搬走，对方也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这眼看着一天天的过去了，103的住户一直没有搬走，这个味道也一直很大。
0: 我找他好几回，我也觉着挺贫的了，老找人家说都邻居，我说的也贫了，可怎么办呀？
1: 2025年10月，这一栋楼的多个邻居将问题反映给了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听说103室养了那么多猫，他们也想上门核实一下。社区工作人员，
4: 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以后，然后我们也是组织，然后就到他们家去，然后呢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多去了多次去，也是没有敲开门。
1: 103的住户没有开门，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联系到这个住户呢？社区工作人员随后查到，103室的户主姓赵，社区工作人员随后给赵某打了一个电话，赵某说现在住在他家里的是他的好朋友曹某，曹某的确是带了一些猫住在那里，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社区工作人员，
4: 处了很多年的这么那个好朋友，来在他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借住嘛，就是也没有收房租，根本也不是租赁的关系。
1: 赵某还说自己的身体不怎么好，具体的事情还得通过居住在103室的曹某去处理。在赵某的协调下，社区的工作人员终于见到了曹某。见面以后，曹某的态度还是不错，但是说到如何解决，曹某说得等一等。
4: 有几次也是跟居民一起我们在楼道里进行谈，他也说哎呀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大家，我再找地儿了，会搬走的，会搬走的，说也是这种态度。
1: 那么曹某他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呢？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呢？按照曹某的说法，他从小受家人的影响非常喜欢猫，他自己本身也养了十几只猫，曹某的儿子也非常喜欢小动物，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就想带回家，不过那次

0: 曹某没有答应。曹某：
1: 我不敢救助，我就怕收不住。但是他认识我了，他一见到我吧，有一天刮着大风，哎呦，我跟一个雪球一样跑过来，哎呦，真可爱，我心里有点酸。因为我家里当时有两只就是品种比较好的猫，哎，我就没往家带，后来让车撞死了。就到现在说的这件事儿，我都流眼泪。
0: 曹某说，那次没有救助流浪猫，结果猫死了，他一直觉得非常遗憾。后来他的儿子再往家里带流浪猫，他再也没有反对过。他觉得收养流浪猫，这本身就是积善行德的一件好事。曹某：
1: 所以我就是好生带着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有一个好的愿望，我们家长应该支持，不应该说反对。后来他去南方工作了，这些都留给我了。

0: 时间短啊，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1: 最终，原告答应可以先调解，法官建议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原
2: 就不得不加以认真的应对啊，毕竟万一伊朗铤而走险，真的发动对他们的斩首行动，那么特朗普这个险，可能还是不敢冒的啊。你看啊，上次北约峰会期间。啊，以色列就提供了情报啊，称伊朗将以肩扛式导弹来袭击特朗普的专机啊，不就把他吓得够呛吗？即便美方情报官员说啊，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偏低啊，特朗普还是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闹剧啊。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啊，他不惜把一众美国高官留在空军一号上承担风险，自己钻进餐车啊，改用备用的军机啊，逃离了土耳其。如果说，这个情况真的不误啊，这个伊朗真的用反坦克导弹打了空军一号，你像卢比奥等一众美国高官啊，不就成了特朗普的替死鬼吗？啊，虽然这样的情况最后没有出现啊，卢比奥等人也是安然无恙，但是特朗普这件事做的确实观感不佳，是吧？特朗普不顾他人生命贪生怕死的形象啊，已经跃然纸上了。那么这一次，这个伊朗强硬派。用悬赏刺杀特朗普儿子的视频，来吓唬他、羞辱他，其实就是要诋毁他精心打造的所谓的光辉形象嘛。那么此外，随着这种消息的发布，我们看到特朗普及其家人的安保措施肯定也会加强。那么伊朗也是用这种方式呢，来打乱美国政要的安保节奏啊，让美国的特勤局啊陷入啊，你看啊，伊朗目前的射程还无法达到美国，那么就算在中东地区进行。导弹的远程精确打击，那么伊朗也只能用火。这就让渴望独立自主的孟加拉国对中国的歼十 C 一心有所属，非常渴望这笔军售能够早日成功。那么第三呢，就是歼十 C 一的售后服务啊，优势也很明显。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歼十 C 一，并不是出售完了就不管了，在人员培训、零件供应、后勤维修方面啊，中国提供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使得孟加拉国空军在接受了这款先进的战机之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那么这对于缺乏独立航空工业的孟加拉国而言，吸引力可想而知。那么第四呢，我们还为孟加拉国提供了金融解决方案。实际上无论购买美国战机，孟加拉国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的问题啊，资金不足啊，限制了它空军现代化的升级。那么为了帮助孟加拉国早日提升空军现代化的能力，推动歼十 C 一在孟加拉国早日落户啊，我们向孟加拉国提供了分十个财年分期支付的金融解决方案，从而极大的缓解了这个小国的财政压力。总之呢，歼十 C 一对于孟加拉国的吸引力不仅在于战机本身的优异的这个战术性能，而且在于我们中国为它提供了一套价格合理、服务全面、付款方式灵活的现代化空军解决方案。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的确按您的分析，孟加拉
2: 国的进程，当然数量上的堆积容易，质量上的超越并非易事。随着20架歼十 C 一的服役，孟加拉国在南亚地缘博弈中的地位肯定会极大的提升，从而成为撬动南亚格局的一个和我们进行引进30到40架的歼十 C 一。进行谈判了啊，当然这是媒体的消息，还有待于证实。那么实际上，如果不是美西方对中国军工出限制，不允许其全球的小弟们购买中式装备，那么应该还有更多的国家对包括歼十 C 一在内的这个中式装备感兴趣啊。毕竟啊，性能优异啊，价格还便宜，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你说这样的装备？谁不喜欢呢？主持人。
3: 那么说到中国战机啊，这个出海，最近有一个事件呢，就是歼十六远赴埃及参加跟埃及之间的，就是中埃的这个空军联合训练。这一次事件，军迷们也很关注啊，也是咱们中国战机到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可以说亮相啊。那么这次的行动，您觉得有哪些亮点、看点，有哪些意义？
2: 这个歼十六远赴埃及参加这个空军联合训练啊，和埃及军队搞了一个这个对抗演练，
3: 模拟对抗啊，
2: 对，我觉得呢，我是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的，我觉得。

那它是我们中式高端装备的路演啊，也是一个大国空军的实力秀啊。那么它既检验了我们中国空军的硬实力，也展现出啊我们就这个对外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软实力。那么从展现中国空军的硬实力而言啊，主要表现出了啊中国战略空军的全球抵达能力，那么展现出了中国战机的优异实战性能啊，从而打破了美西方战机代表先进战斗力的虚假的滤镜。那么从拓展俄罗斯军工啊，现在这个产能严重下滑，出口严重下滑，那么这就为我们填补其留下的

0: 一定要给很多的细节在跟红英的配合当中，就是有很多你不能是真的不关注他，而是你在逃避他的同时，你其实还给了一份关注给他，因为你也怕他真的被你伤得很惨。
1: 就他骨子里还是特别善良
0: 非常善良，所以他才会拧巴，因为他怕他说出来的，包括他做出来的这些决定去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剧里面的对红英的一个理解吧。包括他在二幕的时候，他被茶烫到手了，我那一刻，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那一刻，我也在想，我前面还不让你碰我的高胡，不让你来帮我理我的乐器，觉得你搞砸了我在创作时候的那个思绪。然后，但是在你烫到手的这一刻，我其实心里面也会觉得，我前面的那些作为，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回想起来，我确实还是觉得是会扎到你的，就是我也会感觉到内疚。但是他在感觉到内疚的那个同时，他又没有表达出来，他只是给了一个眼神和状态，他只想到那块了，然后欲言又止的又走了。就是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伸手关心他的一个举动，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转折，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心里面过了一遍那个想法，但是说不出来口。OK，一个气口，然后就走了。对，他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个处理，其实是在表演当中，他是有语言出来的。我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表演，这些细小的一些气口，然后一些眼神，然后再跟红英的配合当中吧。
1: 可能这一点是超乎我们很多观众理解的，大家都会觉得您可能会把感情的表演的细节都放在前面和爱人的这种表达上，但其实您会放更多的理解和表达在妻子的这段感情上哈。
0: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三人厅对抗完大佐之后，大佐把我最心爱的高胡砸烂在地上的那一刻，为什么何柳年他掉泪了？为什么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在观感上，他其实是和前面那么激情昂扬、那么一种斗争的状态，他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贴合的？因为他在前面打鼓，他已经激昂成那样了，
1: 是，
0: 他抗争成那样了，然后
1: 是，
0: 再突然，为什么大佐把你高胡摔了，然后你哭了？
1: 对，情绪为什么突然
0: 对，
1: 下
0: 情
1: 来
0: 绪
1: 了？
0: 为什么就突然下？难道不应该你摔我高胡，然后你那么不应该还应该是死钢吗？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那一刻我给他的心里的理解是，这么好的一个高胡，你糟蹋他干嘛呢？你不要糟蹋这个东西啊，把我杀了就杀了嘛，你为什么要糟蹋我的东西呢？然后这是我最珍贵、视如珍宝的东西，就是那一刻他其实是从家国仇恨斗争当中瞬间拉回到了他个
1: 个
0: 人的
1: 人，
0: 对音乐的偏执上面，其实他是从很大的一个感情，然后瞬间拢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他并不是他怂了，或者说他怕了，而是他在那一刻觉得你把我杀了都好，你不要在我面前把我的高胡砸了，所以在那一刻我给他的心理铺垫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在三人厅独奏，想到了春林，后面的一切，他才显得更加的往里走，或者更加的合理化。要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状态转的就不是那么的
1: 有点
0: 舒服。
1: 硬，
0: 我个人也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因为它会让我进得更加的更深一点。
1: 所以对您来说，一个舞，
0: 一个剧或者说一个老演员去带1亿年，我觉得能被带或者说能够有被传承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这在你舞蹈生涯当中帮你解决掉了很多很多少走的弯路，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去到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状态。尤其是杀完这个剧，像我进到剧组的时候，我身边搭戏的超一哥，然后 QQ 姐、孙然哥，他们都已经是在这个剧组12年的人了，所以我跟他们搭戏，那就是得看我戏是有多快了，而不是说人家怎么跟我搭，得看我怎么跟人家搭，就是意思是得看我怎么去配合人家。就是得看我这块海绵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内吸收掉多少人家带给我的精华。我吸收的快，那我就成长的快；我吸收的慢一点，那我也比正常人成长快。对，所以我就觉得能够被传承是很幸运的事情。
1: 我今年看了您3个作品，《牡丹亭》《大师之夜》到这次的《沙湾往事》，您会觉得这3个作品哪个最难？
0: 哇，其实都真的很难。其实我在排这三个的作品的时候，真的觉得都很难。我觉得相对最难的还是沙湾吧，
1: 还是
0: 还
1: 啥？
0: 是沙湾，因为它本身，沙湾这整部剧它的整个舞段的，就以单纯来以舞蹈的层面来说，你要把它完成下来，就已经是在天花板级的难度。我说真的，因为它密度太大了。我说可能是在男主上面啊，他所有的休息都是在演戏的过程中休息，他没有下。

0: 且侵害的是隐私还是名誉还是都有，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
1: 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面可能涉嫌侵害的是一个是景甜的隐私权，他的所谓的小作文里面还是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细节的，比如说代孕的一些细节啊，身体检查的一些细节，家庭内部的矛盾啊，甚至还有一些两个人非常非常私密的一些交流啊，
0: 对，
1: 作文啊，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有可能侵犯景甜的名誉权，当然名誉权呢是要以这个侮辱诽谤等方式啊，比如说明明景甜没有对他索要这个5000万的美金，那么他虚构了这么一个事情，或者以这种侮辱性的语言、诽谤性的这个方式来对景甜进行这个指控。侵害名誉权一般是要评价什么呢？就是说
0: 社会评价降低，
1: 对，你会不会影响他的社会评价降低？而景甜又是一个公众人物，
0: 对，
1: 你的一些引导是很容易导致他的社会评价降低的。
0: 那你这两方面侵权显然会有民事赔偿，是不是？
1: 哎，对，对。
0: 那这个民事赔偿，如果景甜一方要较真儿，好，我是另案起诉，还是在同一个，因为案由不一样嘛，我来反诉。能不能一起一并来处理？不可以，还是另案起诉，要求民事赔偿？
1: 您是说在彩礼返还这个案件当中吧？
0: 对，如果我反诉，我要求好，你侵犯我名，
1: 代孕行为来单独设立一个罪名。我们只是对一些组织代孕行为或者构成非法经营罪啦、非法行医罪啦，我们对这些人啊有一定的这个刑法的一个罪名来适应他，但对这个代孕的人本身，我们并没有一个罪名。
0: 特别是到国外去代孕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进一步就是完善我们的法律，把这块能不能堵上啊，这也是一个反思啊。好，所以目前暂时在这个方面没有处罚。来，因为案件还在继续发展，我们会密切关注。最后您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吧，好不好？
1: 国家也305申啊，这个青年男女的交往应该还是以感情为前提。彩礼虽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习俗吧，不管是明星的交往还是我们日常的交往，我们感情是第一位的。那么至于说是不是彩礼，应不应该返还，我觉得这还是应该交由法律来判断。
0: 是的，当然双方也要留好证据，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了啊。
1: 啊，对。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警惕啊，假借医保诈骗，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高市公安民警陈晨。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反映收到了仿冒居民医疗补充保障的诈骗短信，短信伪装成医保业务通知、内嵌陌生链接，迷惑性较强，对不熟悉线上办事流程的老年群体风险极高。

0: 它停止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行为你留在了犯罪预备的这个阶段。
1: 有可能哈，叫犯罪预备。
0: 啊，有可能，有可能，对。
1: 那这个犯罪预备啊，就是否已经涉及到了刑事问题？因为它是预备阶段嘛，是否会判刑？
0: 哎，
1: 像这样
0: 的
1: 啊。
0: 因为这个刑法也规定啊，你对于预备犯，你可以比照既遂犯来进行一个从轻减轻，当然了，也可能免除。比如说你的行为确实你刚刚准备买一根棍子，但是后来你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那可能就不予处罚了。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法的啊。
1: 刑事问题，那就看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要盗窃，入室盗窃，好，那以盗窃罪这个所谓的类似于盗窃的预备阶段，然后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来处，
0: 或者入室抢劫都有可能，
1: 入室抢劫或者是这个强奸啊等等啊，
0: 对对，
1: 各种可能性。那行，您咱就举这三个例子，您稍微提一下这三种的量刑大概有多重，咱们稍微提一下啊。
0: 抢劫罪的话呢，就基本上要这个3年以上10年以下了。个入室抢劫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它可能会从重，所以可能要10年以上。
1: 嗯，
0: 啊。
1: 盗窃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10年以上到5-7，是吧？盗窃啊，
0: 哎，对对对对，是的。
1: 强奸，
0: 然后呢，这个强奸一般就是基础刑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如果存在加重情节的话，是10年以上啊，甚至可能到死刑，5-7到死刑。比如说啊，打个比方，口供里面说，哎，其实我是看中了这个屋里的一个小姑娘，
1: 哎，对
0: 啊，
1: 嗯，
0: 一个小女孩啊，或者小女孩一个人住，那么她的量刑起刑点通常是在4到7年，那么可能会比照这个来进行那个。那如果只是普通妇女的话，那么是到3到6年，看她的具体的口供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好，产生损失也会相应的有些赔偿。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物业要担责任吗？4次凌晨趴在门上听，您简短说，咱时间很紧张。
2: 确认该地址并不存在。张先生说呢，他在家中一直也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很担心如果别人使用自己
3: 资料管理的这种管理办法的，这个也是明确有相关的保存的这种期限。饲养公司呢，在这次的这种张先生的这种2017年办理宽带的用资料上面，就是的确是应该说有承担管理责任。
4: 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吗？
3: 我们会依据公司的相关的这种管理办法，对饲养分公司涉及到的责任人及管理人员会给予相应的这种追责问责。
2: 好，唐总，
4: 那
2: 唐总，我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讲了，他们明显在管理上是有失误失职的，对不对？
3: 对。
2: 好，那按照规范的话，就即使是当年我们可能对办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它这个应该保存多久？应该如何规范保存？
3: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这个客户资料的话，一直要根据客户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保存。如果说他一直在网使用的话，我们这些客户资料要一直保存在档。
2: 也就是说，张先生的客户资料应该是从至少2017年到现在，全部是历历在目，数据可查询、可追溯、可溯源，对不对？
3: 是的。
2: 这也是您刚刚说的，他们管理失职，失职就在这里，是不是？
3: 对。
2: 好，前方记者继续。
4: 那如果说纸质档案查不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去查询用户的这个财务上面的缴费记录呢？
3: 这一块我们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做了这个核查。这一块说，应该说这个宽带从开户的话呢，应该说一直没有这个收购单独收购费用。
4: 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这条宽带没有任何
2: 去的答复呢？
5: 具体用户的，昨天我也看了咱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用户反映这个宽带它不知情。从目前我们调取的入户的入网凭证来看，应该来说在2019年这个
2: 时候，其实就他所言，他是没办过宽带的，名下却多出一条宽带，登记地址还是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联通方面拿出的是2019年张先生在办理补卡时候签字的资料，但是2017年原始业务材料的缺失这块，我觉得其实很难去还原当时的具体的消费场景。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于文给大家做法律的分析。于律师，里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2017年开通的宽带，但是呢，联通这边2017年的资料是始终是没有的，不能够提供。当时说是没有无纸化办公，现在就找不到了。那只有2019年用户补卡签字的材料。那么用户说呢，签字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说他是去办了一个补卡的业务，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综合的业务，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个宽带，这里面其实很难去判别当时到底是一个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消费者在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场景下在这上面签了个字儿，对吧？那这能不能够就认定是用户本人2017年办的宽带业务呢？就是这样，2019年的这份签 签字。
6: 我认为。

所以呢，不能够完全认定这个客户在2019年的时候对于2017年办的宽带有一个确认，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料，2019年其实办的是一个补卡的业务。那么这个补卡的话呢，有可能我们说是补电话卡，或者说我们补其他类型的卡。那么在这个补卡的业务过程之中，有一个综合的附带的一个宽带。那作为客户来讲，他

0: 快话，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2: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5: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8月27号，南京的张女士反映，今年的6月，她通过中介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房子总价呢是185万元。中介线上平台是贝壳找房，线下门店是链家地产。张女士说呢，拿房之后不久，发现房屋的厨房、阳台、房间存在多处漏水点。对于房屋漏水的问题，之前卖家和中介机构都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和链家对接经纪人询问此事后，发现该经纪人在验房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该处房源有多处漏水，并且上传了10多张漏水照片给贝壳总部，但是这样的事实并没有主动告知他。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提供的她和链家经纪人的通话录音。
6: 你既然看到漏水，你为什么不告知我呢？你如果告知我，我可能小何我就要打断这房子，我就不会买了。
7: 当时我拍照片，它上面的是疑似有痕迹，不是说那房子就确定它是漏水，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哇这房子肯定漏水，阿姨你不能买。这个人家房东也在那边，人家如果说不漏水，我不是贪我贪责任吗？
6: 那你要告知我呀。但你只字不提，我不懂哎，你又给我后来带来这么大隐患啊！
7: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呢？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6: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5: 现在因为房屋漏水，张女士请装修工人对房屋进行维修，导致最近2个月一直是在外租房居住。张女士说呢，前房主可能是隐瞒了房屋漏水的情况，而中介链家也没有起到一个告知她的作用。那么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周晨带着张女士去往线下门店链家地产，见到了于店长。于店长表示他知道此事也处理过，他说房屋表面已经全部做好交接，张女士是在装修时发现的，合同中卖家承诺房子不漏水，经纪人拍的是房屋表面的照片，显示二手房有污损的痕迹，他并不知道瓷砖下面有漏水的情况，相关签约视频包括视频的资料都保存在贝壳的系统当中。中介认为赔偿应当是由卖房人，也就是前业主和张女士之间进行协商。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此刻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再次赶往门店，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周晨。周晨你好。
8: 你好王景，那现在我呢就在链家的线下，
5: 让买房人看得比你们更仔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专业的人在验房的环节当中发挥作用，
9: 对
5: 对不对？
9: 我刚刚说这话不是在推卸责任，对，我们是一起去协助客户的话去做这个房屋的这种基础勘察，
5: 嗯，
9: 对。但是这个房屋在前后三次看房的时候的话，我们跟客户都看不到，没有发现这个漏水现象，因为它是在地砖之下的，而且原业主的话也明确表示没有。而且在交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疑似漏水的现象的时候，第一时间跟客户这个指出了，反馈了。
5: 你们第一时间发现有漏水的痕迹，跟客户指出了，是在签约之前、付款之前吗？
9: 是在交房当天。
5: 就其实他已经付款了，对不对？
9: 对，那个时候流程已经走了差不多了。
5: 刘总，问题就在这儿。那我觉得作为这个张女士，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你告诉我的时候，让我知晓的时候，我的这个已经成交了，我中介费已经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能更主动的获知信息的话，我可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9: 是的，您刚刚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签约之前的话，有反复的确认，跟业主确认，然后三次看房，客户也在看，我们也在看，并没有说我们没有在看这个。 我刚刚也跟您讲过了，它是在看不到的情况，可能在交房的时候的话，因为房子的话有一些交接过程当中的话，它的家。

0: 家店搬走了呀，然后房屋收拾了之后，他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一些表象之前被柜体啊或者说一些家具遮盖的地方显露出来了，是这种情况。
1: 好，刘总，大家对于你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希望在验房过程当中觉得中介为什么要找中介，因为中介可靠啊，有保障啊，大品牌啊，对不
0: 对，
1: 还是对你们充满了信赖。那我觉得您讲的呢好像我们也可以理解，
2: 可以找这个验房师，就是说进行墙体啊这些所有的，
3: 这是你们行业规定，
2: 对，规定了，在我们平台的房子有瑕疵，它就是有瑕疵，没有瑕疵的。
3: 那比如说业主他遮盖了呢？他用
2: 他遮盖了的话，我们要让他写保证书的呀。
4: 他会带你到屋子里，看一遍的，检查有没有漏水点，
3: 不会隐瞒或者是什么？
4: 不会啊，这个没有必要隐瞒哈，隐瞒的不产生纠纷嘛，对不对？
3: 就你们行业规定也是必须要
4: 对对对，实打实的，漏水就是漏水，不漏水就是不漏水。
1: 张女士花185万通过贝壳链家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收房之后才发现厨房阳台多个房间多处漏水，中介说呢卖方在合同当中承诺没有漏水。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卖家中介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继续有请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好，余律师，这个案子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链家的经纪人验房的时候啊，拍到了漏水的相关的一些照片，而且发到了这个贝壳系统上面。刚刚我问了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是人家已经付款了，对吧？
5: 对，
1: 房子已经
5: 交房的过程，
1: 交房过程当中了。
5: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告知其实是滞后的，
5: 对，
1: 对吧？
5: 是的。
1: 那么但是中介说呢，他只能够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个污损，他还不知道是漏水，更不知道是瓷砖下面漏水。那么中介作为一个专业的房产机构，在验房上法律上对于买房人来讲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5: 其实作为中介公司来讲啊，他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之中，就像刚才那个中介的大区经理讲的，他一手托两家，
1: 对，
5: 其实这个托我们讲它是一种责任的托，
1: 托付啊，
5: 对，是一种托付。那么
1: 属中介的行为保障购房者的权益呢？
5: 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角度啊，在发现问题以后应该及时去进行核查，对于这个中介公司在整个房屋交易过程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责任，应该来进行由行业主管部门来对他进行调查处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处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讲了，链家呢是贝壳旗下的，就是作为链家来讲，贝壳来讲是现在房屋的中介里面的，应该来说是头牌军了。
1: 是的。
5: 那么对于这样的头牌军，你有荣誉，其实你有责任，你也有风险。
1: 对。
5: 那么这个责任和风险，我觉得应该由上级主管部门来进行核查之后，然后来进行通报批评，来进行处理。
1: 好。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啊，我们特别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在购房的时候，面对漏水这种隐蔽的问题啊，大家其实还是觉得自己不够专业，可能找验房师也未必就能够一次性验得出来，比如像地砖底下这种隐蔽工程里面存在的这种漏水的这种隐患。那么签约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呢？
5: 首先呢，在签约之前，在看房的时候，对于一些隐蔽的一些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应该重点去进行关注。尤其是已经将这个就是有这个污渍的照片发到网上了，那么作为买房人来讲应该重点关注。另外呢，刚才我也看到了我们记者去走访了其他的中介公司，我觉得有的中介公司的做法是很好的，就是说将这个隐蔽的这个条款来把它放在合同里面，那么我承担相应的一个保修责任，我保修责任是一年，那么在一年之内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那我作为中介公司来讲我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对，我觉得如果说将这样的条款由每一个中介公司来都进行一个效仿，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格式条款放在这个中介合同里面，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少问题发生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平台方面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兜底的，
5: 对，是的，
1: 责任在。
5: 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它毕竟所有一手托两家，还是这句话，责任。那你有责任的话，你就有义务。你将你这个义务延长到一年，其实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有诚信的这个业务去产生。
1: 所以这就是口碑嘛，对，
5: 是的，对。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好了，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6: 最权威的政策

0: 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首先关注泰州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的留言是说呢，目前房贷是纯商贷，主借人是他的父亲，母亲是共同借款人，房产证也是父母两人的名字。如果说房产证加他的名字，商贷把他加为共同借贷人，父母没有缴纳公积金，他已经正常缴纳公积金，他是否可以申请商转公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请你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 这个市民他是其实是父母的房子，然后商贷的话也是父亲跟母亲一起借的。按照我们目前商转公的这个办理条件之一的话，他这个商贷的借款主体必须是要和我们商转公的这个贷款主体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他现在交公积金的这个职工的话，他必须是这笔商贷的借款人或者是共同借款人，并且同时也是这套房产的产权人才可以。然后针对于他提出的说在房产证上加名或者是把商贷加为共同借款人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公积金贷款这个的要求是必须要以购买的形式拥有这套产权的拥有这个房屋的产权才可以来申请贷款。如果他说是以继承啊或者是这个加名的情况不是以购买的形式的话，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符合我们这个贷款条件的。
1: 好，这也是要看看他这个目前看是不符合的，对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对于这个政策的现场的解答。我们和他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盐城大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问题啊，我们来看看是盐城黄海明珠。

0: 融入舞者的肢体之间，以儿女情长的细腻小爱托举起以乐报国的磅礴大爱，真正做到一舞叙事，一动传情。舞与剧相融相生，成为中国原创民族舞剧的标杆之作。十多年薪火相传，如今啊，这部经典的舞剧全新复排归来。而在舞台中央，有一位新生代青年舞者，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成为新版沙湾往事的男主演绎者，他就是王胜熙。熟悉舞剧舞台的观众一定对他不陌生，从仙气婉转惊艳出圈的牡丹亭，到质感拉满的大师之夜，一路走来，他用扎实的功底、细腻的共情、灵动又有力量的舞姿，沉淀自己的舞台修为，在多部爆款舞剧中不断突破，稳步成长。很荣幸的，这次新版舞剧《沙湾往事》到我们江苏南京巡演，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约到了剧中男主角何柳年的扮演者王胜熙的专访。可以说啊，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对话。我们分享了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从创作中人物情感逻辑的梳理，到舞台下对自我成长的叩问。王胜熙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解锁他的舞台成长与艺术初心。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然后应该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是新歌，再看的时候就是我们首演了。对，新歌说，你们跳的好和不好，那得我来看看才知道。对，我那我亲自来看看才知道。对，然后《牡丹亭》呢，它也有惊梦，它那个小的台子嵌在观众席里面，它就是一种形式。所以在那个上面，我们所做的表演，它本身就是在形式上去加分的。但是在沙湾，它就是在那一亩三分地里面，你要把它整个的故事全部讲清楚。所以，不管是从表演上，然后从舞蹈本身上，然后还是从技术难度上，然后还是从跟所有的主演去配合上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难，就是也不能只说难吧，所以也不能说拿不下来，就是确实是把它吃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一个青涩的状态，是在一个青涩的状态，它还没有到，还都不能说炉火纯青吧，我觉得都还没有到一个能得心应手的状态下。你想当铁哥 QQ 姐他们都演十几年了，他们才能够伸手就来，新哥也是都演了几百场了，金超哥也是，也都是演了很多很多场了，所以我在里面就是我哪怕跑，我哪怕飞奔起来去赶这个节奏步伐，也都只能现在还是在青涩的状态。我说真的就是我只能做到每一场就是把它扛下来，不是说把它完美的呈现给观众，或者说是让大家来欣赏，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每一场把它扛下来，用我的肩膀，用我的命把它扛下来，也不能说什么很不实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扛下来。
1: 会看各个平台上观众的 report 吗？
0: 当然。
1: 会因此而影响你的情绪吗？
0: 我觉得当然
1: 还是会有。
0: 当然，你很难不。我在牡丹亭上也说过一个话，我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能上就上，说死就死的那么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能上我就上，然后不足的在过程当中我去拼命的学习，然后拼命的在填补自己，填充自己，我一直是这样。所以我现在22岁，我能跳五部舞剧，然后在五部舞剧都是男主演，就是不管怎么样接受质疑和接受不被肯定，我觉得是必经之路。就是你说你不难受，或者说你没有压力，然后你不焦虑，那是假的，只有是你带着这些情绪，然后你还能够找到自己，还能够秉承着那个心继续的走下去，那才是真的嘛。我只能做到的是我一直做我认为我要做下去的事情，那剩下的自然发生的那就让它自然发生嘛。我就觉得这些该吃的苦一个都不能少，厚积薄发吧。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暂未进入实体审理。8月28日，景甜本人发文首度回应，直言自己绝不会为钱出卖爱情与灵魂，依旧相信善良与正义，静待时间与法律给出公正结果。
2: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啊，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好，来陈律师啊，孙雨辰的这个代理律师说啊，说这3000多万呢，涉案金额是孙雨辰给付景甜的彩礼啊。首先呢，这个官司到了法院，法院会先审查一下啊，这3000多万是不是一个彩礼，这是第一步吧，因为这个3000多万对一般来说很多天价，但是对这样一个币圈大佬来说其实还不至于，所以要看一看是否是彩礼的性质，这是第一步吧。
3: 对，是因为彩礼它是其实它是在法律上面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啊，它是必须要以婚姻为目的，然后依据习俗给付的财物，它才能称之为彩礼。
2: 那如果真的是彩礼，因为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一步嘛，是吧，彩礼哈，好，俩人分手了，分手以后全还吗？因为彩礼返还三个条件，没领证的，对吧，领了证没有共同生活的，第三啊，给了彩礼导致一方生活困难的，对不对，他这个像这样的要全还吗？不知道两人有没有同居
3: 啊，彩礼是否要全部返还啊？我们有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彩礼案件纠纷啊，适用若干法律的规定啊。那是否要全部还，或者说还的比例是多少呢？一般参考以下几类。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否领证啊，是否登记结婚，那么还有是否共同生活，那么一个彩礼的数额，孕育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也有说，虽然没有实际的生育啊，但是已经涉及到了一些孕育的前期准备，是否也有一些部分损害了女性的这个身体，那甚至呢还会考虑一个双方的过错问题，是什么最后导致分手的，可能也会影响一个返还的比例。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彩礼数额3000余万元，我们看似是非常巨大的，是吧，我们一般理解认为啊，你应该返还大部分的比例，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一个是所谓的币圈大佬，一个是一个啊一线明星，那么这个金额在他们俩之间的日常的消费当中是不是算数额巨大，我觉得跟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还是应该区别对待。
2: 对
3: 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2: 是
3: 对，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啊。所以两人有没有同居，不太一样。

0: 而知，因为报道很有限，目前来看是吧？很有限啊。
1: 是
0: 如果有，
1: 只有男方的陈述，目前啊。
0: 是。女方没有更多的回应啊、如果有，那像这样的会考虑这样的因素，还的数额比例也会有不同，是不是？
1: 也会有不同、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目前来说真的不好说，是吧？信息太有限啊。好，但是现在这个被告一方就是景田这一方提出一个管辖异议，这管辖异议啊，来您解读一下，因为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审嘛，管辖异议这个意味着什么，然后重新找管辖权的法院去管辖。
1: 在民诉法当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呢，就是原告就被告，当然有一些案件它有特殊性，比如说有一些专属管辖，那么我们这个案件理论上应该孙宇晨来起诉景田，应该是在景田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他是诉的景田的户籍所在地，有可能哈，但是景田可能会提出来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这个
0: 很多年，
1: 生活很多年了，已经超过一年了，那么你应该以北京来做我的这个所谓的经常居住地，来作为这个诉讼点。那这个呢，管辖呢，说实话也是一个诉讼的策略的问题，因为通过管辖异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拉长这个时效啊，也可以增加双方进行沟通啊、调解啊这么一个可能性，程序上、实体上其实都有相关联的一个点。
0: 他这个管辖异议提出以后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另外比如案件转到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怎么说，这个有一些说法没有，多长时间走下来、
1: 这个理论上、对，但你提出管辖异议之后，法院应该在审查之后认为确实在管辖有问题的情况下哈，他应该是转到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的。但是也有可能法官审查完之后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应该在我这里管辖的，你提管辖异议是没有理由的，法院也会出相应的裁定。我们一般的这个程序应该法院基本上会在一个月内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0: 一个月内。像这样的案件适用的是普通程序啊，半年、然后简易程序三个月，一般是
1: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0: 不好说，
1: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可能金额特别巨大，涉及的人员又非常的复杂，可能会用一般程序，我们只是这么推测啊。
0: 好，来，这个引发关注的是孙宇晨这个小作文6000多字、您应该也看了，今天大家都看了是吧，很长啊，我也看了一下啊，是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哈。这个小作文有没有侵犯到景田的名誉，你侵犯我隐私啊名誉啊等等啊，但是后面据说有一句话说本文纯属虚构，那这样是否就可以免责，有没有侵权、
1: 我们一般认为加上这句话并不能作为你免责或者说免除你的侵权行为的一种表述。那如果这样的话，随便人都可以去散布这种谣言啊，这种或者散布别人的隐私，只要加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认为一般这样子的不构成减缓你的责任。对，
0: 因为他指名道姓啊，是吧？景田我的女友啊，那个知名女星啊，怎样啊，如果没有点名你可以，我虚构一个张三李四怎么样，那可能不侵权、对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有侵权，这个侵害的是隐私还是名誉还是都有，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
1: 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面可能涉嫌侵害的是一个是景田的隐私权，他的所谓的小作文里面还是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细节的，比如可能他们有这个想法，
0: 但有这样想法类似于要挟，这个和什么敲诈勒索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可能他们的团队想要往这个上面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是
0: 够不上的
1: 啊、
0: 所以在这块其实也不会有，
1: 因为人家已经在进行一个正常的民事诉讼了啊，所以我认为可能够不上。
0: 现在这个起诉书啊就是没有提到代孕的问题，但其实呢这个案件前后跟这个有关、包括小作文也讲了很多啊，如果说确实有代孕、包括之前商量啊怎么样啊准备啊等等啊，如果有，我们假设如果在如果的前提下，好，这是不是违法？因为我们国家不允许代孕、但是他在国外做的，那这个怎么看？
1: 我们国家首先我要说我们国家是明确禁止代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哈，但是在很多国家代孕是合法的，那么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对这些所谓的在国外代孕的国内有明确的一个行政处罚，我们现在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们也不好来评价，国家也没有针对代孕行为来单独设立一个罪名，我们只是对一些组织代孕行为或者构成非法经营罪啦、非法行医罪啦，我们对这些人有一定的这个刑法的一个罪名来适应他，但对这个代孕的人本身我们并没有一个罪名、
0: 特别是到国外去代孕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进一步就是完善我们的法律，把这块能不能堵上啊，这也是一个反思啊。好，所以目前暂时在这个方面没有处罚，来，因为案件还在继续发展。

0: 会密切关注。最后您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吧，好不好？
1: 国家也305生啊，这个青年男女的交往应该还是以感情为前提。彩礼虽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习俗吧，不管是明星的交往还是我们日常的交往，我们感情是第一位的。那么至于说是不是彩礼，应不应该返还，我觉得这还是应该交由法律来判断。
0: 是的，当然双方也要留好证据，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了啊。
1: 啊，对。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警惕啊，假借医保诈骗，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高市公安民警陈晨。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反映收到了仿冒居民医疗补充保障的诈骗短信。短信伪装成医保业务通知，内嵌陌生链接，迷惑性较强，对不熟悉线上办事流程的老年群体风险极高。一旦点击仿冒医保链接页面，会诱导填写身份证号、医保账号、银行卡信息等敏感资料。信息泄露后，骗子会直接盗刷账户资金，或是以医保冻结、需要转账核验等理由进一步实施诈骗。高频医保诈骗主要有以下套路：套路一，医保易盗刷，涉嫌医保诈骗，转接假公安。骗子声称你的医保卡在外省盗刷，涉嫌违法犯罪，医保账户马上冻结，之后转接假冒警察，以资金清查为由诱导屏幕共享，转账至所谓安全账户。套路二，医保二次报销，医疗补贴退费骗局。假借大病补助未领取医疗福利，发送钓鱼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之后，资金被盗刷。套路三，名下多张医保卡需要电话注销账户，谎称系统查到你拥有多个医保账户，不注销将会停用医保，引导线上提交个人隐私资料。套路四，陌生短信附带链接，通知医保需要更新信息，短信宣称医保即将停用，需要核验身份，山寨医保网站，植入木马，盗取信息。套路五，小诊所免费礼品，诱导刷医保卡虚构理疗，开药套现，街边门诊以免费推拿，鸡蛋礼品拉拢老人，没有实际诊疗，空双医保卡套现，骗取医保基金。郑重警示，医保卡、医保电子凭证严禁出借、转租、转卖，出借人同样属于欺诈骗保，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警方提醒，冒充医保诈骗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医保来电短信，不要信，遇事多核实，不透露密码验证码，绝不告诉任何人，不转账，凡是转账要求直接拒绝。正规办理医保渠道包括线下的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以及线上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本地医保官方小程序，同时还可以拨打12345政务热线或当地医保经办电话核实情况。
0: 结束警官说，进广告。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

0: 我们想象的啊，能够减肥或者说减脂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呢，单纯从这个热量的逻辑来看的话，如果夜间少吃的话，总体的热量下降，确实呢会有一些减脂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让你的体重下来一些。但是我们说呢，硬扛着饥饿感睡觉呢，不等于稳稳的瘦。因为什么呢？如果饥饿感太强，首先第一个，身体它会启动一个应激模式，导致呢皮质醇升高。那么就夜间睡眠质量变差，而睡不好呢，往往有人他第二天会出现一个什么呢？食欲更容易暴饮暴食。那么很多人如果夜间去硬饿硬扛，第二天疯狂的这个炫饭，把热量超标，越减越难。那么温和的，你譬如这个有一些微微的这种饥饿感，那么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带着这种强烈的饥饿感硬扛睡觉，那绝对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把体重降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您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饥饿感，而不是我硬扛，就非要就是很大的意志力才能扛住的那种饥饿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长期是饿着肚子睡觉的，他会有这种饥饿感，那会不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是硬扛的那种，可能会带来睡眠的影响，可能会带来第二天的暴饮暴食。那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隐患吗？如果是硬扛、长期硬扛的这种情况？
1: 对，因为长期带着饥饿感睡觉呢，除了肚子难受，我们说睡觉不太好以外，其实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譬如，像尤其是现在我们重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压力也很大，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胃肠道。那么肠胃受刺激呢，它因为它是胃酸是持续分泌的，但是你的胃里面是没有这种食物在里面的，没有去食物中和，那会怎么样？会容易出现一个。

0: 康的零食。
1: 是的，
0: 嗯，
1: 这样稍微吃一点缓解饥饿感，到吃饭的时候就不会说猛吃一顿，
0: 嗯，
1: 这样的话暴饮暴食也利于体重的控制。
0: 是。那王主任再向您请教，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状态，可能躺在床上，哎呀，问问自己，哎，有点饿了吗？那我到底是饿还是我嘴馋了呢？我这个时候怎么来判断我是不是需要吃？
1: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个辨别的一个小方法吧。
0: 嗯，
1: 如果是真的是饿了，
0: 嗯，
1: 它呢是慢慢出现的，肚子还咕咕叫，胃空空的，
0: 嗯，
1: 甚至有点心慌乏力啊。对吧？
0: 嗯，
1: 我们不管是喝点牛奶、吃点饼干啊，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馋呢，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
1: 他就突然一下子想吃到这个食物，
0: 嗯，
1: 而且是想有可能是啊，第一蛋糕，
0: 嗯，
1: 而且是吃饱了还想吃，
0: 嗯，
1: 那么往往呢，就是在家里面是那种比较无聊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空虚的状态，或者上网页、刷手机的状态之下，那如果是真的想吃东西的，尤其是夜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水，
0: 嗯，
1: 喝一杯温水。试试看，等个10分钟左右啊。
0: 嗯，
1: 如果说你这时候呢，哎，也不是，不是想很想吃东西了，那有可能就是嘴馋，哎，有个东西垫吧垫吧就行了。但是如果是饥饿感很强烈，那你自己还会有这种肚子咕咕啊啊，或者是胃空空的感觉，那你就确实是需要补充一点食物的。
0: 哦，有一个就是真的饿，它是慢慢慢慢就是体现出来的。那个你突然想吃个啥，是不是目标性也会比较强？我就想吃个啥，那可能就不是饿，是馋了。
1: 对，
0: 王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问啊，他说他稍微有点饿就会心慌没力，手也有点要抖的感觉。他说我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低血糖了？
1: 有可能，每个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个人对这个饥饿的耐受程度和对这种血糖的反应程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如果说饥饿的状态下就出现心慌手抖，然后我们已经给了一些好的提议。你可以吃一点像刚刚我说的这些热量低的，然后又能有饱腹感的，又不会长胖的，又有营养健康的食物，少吃一点，然后缓解一下症状，记住不要吃那么多，
0: 稍微的这个缓解一下。
1: 对，
0: 好，我们接着来向王主任请教，就是假如说啊，因为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什么减肥的方法吗？什么16+8呀什么的，那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晚餐就会吃得很早，相对来说比较早一点，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他为了要减脂减肥，可能他每一餐吃的总量就会就整个就会比较少一点啊。那么假如说白天摄入不足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哎，往往到了晚上我可能要加一点东西，要吃一点什么的话，那么像这样的加餐我们要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时间，就是说我们也常常看到什么晚上8点钟之后最好不要吃东西了哈，那么这个黄金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们经常的这个老人啊，他会有一些经验，他会说啊，睡觉前2个小时啊，不要吃东西啊，对吧？其实呢，我们说的刚刚主持人说的黄金时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这个睡觉前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你完成这个吃这个东西，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夜里11点睡觉，那么在9点半到10点之间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不要吃完之后怎么样？
0: 马上睡觉，
1: 就立刻对，立刻躺平睡觉，那样的话会容易出现一个摆流啊、肚子胀啊，也会影响睡眠，那么如果真的哈，就是吃完之后，因为你马上就要睡觉了嘛，对吧？又饿得很厉害，
0: 对，
1: 那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话，那就吃一些像这种温牛奶这一类，特别容易消化、特别好吸收的东西，不要去吃那些硬的东西，或者是固体的，或者是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0: 就是要保证就是这个不要出现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反流啊、胃胀啊这样的不适的情况。
1: 对，一般在睡觉前
0: 越临近睡觉的时间，如果你实在扛不住要吃东西的话，就应该是越好消化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王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你尤其不能扛哈，那么针对这类人群，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慢性胃炎的患者啊，这样的特殊的人群，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去啊这个饿了啊这个要加点什么吃的，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或者禁忌呢？
1: 是的， 因为这两项我们其实刚刚在聊天当中已经反复出现了好几次这两类人群。首先我们说糖尿病

0: 病患者。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有两类，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如果说夜间低血糖，如果是夜间确实是低血糖，
1: 嗯，
0: 睡前血糖那是需要加餐。
1: 嗯，对。
0: 如果血糖本身就很高，就不要额外吃宵夜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优先选择哪些食物呢？就选择这种低升糖的食物。
1: 嗯，
0: 少量加餐，像尤其是不能吃什么，不能吃甜食。不能吃粥类。
1: 嗯，
0: 那么对于像慢性胃炎啊、容易反酸的朋友呢，那么在睡觉前的时候，尤其是夜里的时候，尽量什么，不要吃甜的、甜腻的，还有油炸的。
1: 嗯，
0: 还有像浓茶呀、咖啡呀，这些不适合。
1: 嗯，
0: 那么吃一些什么呢？就是少量的，也是少量的，比较温和的食物。
1: 嗯，
0: 而且吃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尤其是胃酸容易反流的人呢，在睡觉前不要大量进食，避免加重这个反酸和烧心。
1: 嗯嗯，您讲到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是睡前可能血糖有点低，或者说你有饥饿感，那可以吃一点低升糖的食物。然后如果是慢性胃炎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两类人群，其实大多数人我们都应该要少吃甜的油炸的哈。那慢性胃炎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吃完之后马上就，尤其不能马上就躺下，那可能
0: 对
1: 胃的影响会更大，要吃温和的食物哈。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对于这个要不要带着饥饿感睡觉这个事情，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多了更多的这个科学的认识哈。谢谢您王主任，感谢。谢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哦对了，王主任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内科王静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滨江庄院区周二全天。综合内科像这种妊娠合并高血压、妊娠合并糖尿病，包括我们普通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是可以到我们就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你，谢谢王主任，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也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王静主任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王静啊，那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在丁家庄院区周二的全天。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胃胀隐痛吃一点就堵得慌，胃镜 B 超却查不出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功能性胃胀和普通吃撑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如何来区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杨晴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脾胃病科。
4: 胃胀，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一些精神情绪，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压力大，现在人这个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思虑过度的，睡眠不好的，这些经常熬夜。我也碰到有那种什么做这种夜宵的，他就是昼夜颠倒，节律不好，他也有这种症状来出现。还有一些，当然还有药物，老年人啊，一些或者一些吃一些药物，它也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包括什么止痛药啊，还有一些这个，其实我像包括一些补钙的，这些都有可能，很多。对，还有就是现在活动也少啊，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应该讲。那么我们从我们除了这些我们生活上，那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当然还要排除的就是我们功能性化不良，我们当然我们会先排除一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是这个感染

0: 一起的，我们一般做根除以后，就大部分能好了。但排除了这个以后，剩下的其他的那种，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跟它的饮食生活啊这些，
1: 是有关系的。对，杨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可能功能性。
0: 这个胃胀啊，它通过B超，通过胃镜，可能是查不出问题的。那我们如果说确诊这个人他是功能性胃胀，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满足哪些条件，我们可能会判断他是功能性胃胀呢？
2: 功能性胃胀它有它的诊断标准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就是也是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胃。
0: 胃的早饱、胃胀不是早饱、疼痛，灼热感，它在一般是反复的发作，而且经常性的发生。那么它其实在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个上面，其实我们是分两个亚型的，从我们真正的诊断上，我们是可以分为一个是以这个，上腹这个不适，上腹不适就是指早饱啊，这种胀为主的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以痛为主的和灼热为主的，就是上腹痛综合症是分成两个亚型，它都跟这种，就是应该讲胃的动力异常跟情绪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的话，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诊断标准，要排除在这个症状的同时。 满足症状的同时，排除其他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脑内镜的阴性啊，幽门螺杆菌，我们基本上也要去做，把它排除掉。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B 超、肝胆胰腺的这些疾病都要去掉。那么甚至你看，我们以前有人来查一个胃，就腹胀，他讲的不清楚，这个胃和这个在也在腹部嘛，他也不好很区分。然后最后我们查到有妇科的这种占位肿瘤，这都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排他性的排除一些其他。
1: 器质性的疾病以后，我们再考虑。排除其他的问题，然后，对照诊断标准，它可能就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并且它也是有分类的哈。
0: 对，
1: 那杨主任目前针对功能性腹胀，咱们胃胀，咱们主要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治疗上就是从这个，当然刚才我讲的那么基础的，它既然跟那么多饮食包括这些有关系，那我们肯定这些基础治疗也是需要做一些饮食的指导。那么还有心理的，有些情绪不好的人，我们要做一些心理的这种干预，就是包括认知行为干预，就是告诉他，就是
1: 胃肠，他们好像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胃不舒服的人，好像经常肠道也会跟着有问题呢？
0: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胃肠道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从我们讲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通道。那我们说你自己也应该能体会到，如果我们说便秘的时候，那我们肚子也会胀，对吧？那我们如果是紧张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是胃痛，有的人呢很多孩子像考试，我现在碰到很多，就是高考之前那种想搞的也出现胃痛，有的人，但有的人呢就是腹痛，痛了以后要上厕所，那都是一种脑肠走的一个。 反射，我觉得它是有关系的，所以，而且的话，现在认为你像胃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它造成胃病，但实际上它有很多人，他也容易做过统计，他也会引起肠道的这个小肠细菌过多生长啊，导致肠道的腹泻啊，这种腹泻的人也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他就是有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这个神经和这种。

0: 科普还解答了那么多听众的问题哈。那杨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是周二上午和周四一天是普通的那种专家，周一上午是一个高级专家。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等会儿也再这个复述一下。那今天连线我们先到这儿，感谢您杨主任。
1: 好的好的，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的啊，风吹吹没那么热啊，吹走了夏天的闷热，但是接下来会下雨，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是关于果醋的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养生啊，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喝一些果醋呢？你知道果醋对人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有什么好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可以呢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下载大蓝鲸 APP 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

0: 那最主打的还是脆罐梨比较多。那么脆罐梨和秋月梨什么不同呢？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脆罐梨它颜色是偏青绿色的，而秋月梨呢它是偏黄颜色的啊。那么秋月梨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口感非常的细腻绵润，没有什么渣子，也耐储存，适合炖梨汤、生吃都可以。哎，不就适合我吗？因为最近呢，这个嗓子老不爽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准备来炖个梨汤喝一喝啊，这样的话能够润肺啊，对嗓子会有好处。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也给我发来信息说，哎呀，听你的声音好像鼻音挺重的。是不是很有磁性呢？好，谢谢大家的关心。那接下来一起听一首歌曲，周杰伦带来的《甜甜的》啊，就像这梨子一样，甜甜的。
1: 我

0: 甜甜的美食。哎，板栗上市了哦，真的好快啊，板栗都上市了。不过南京街头好像没有，因为板栗上市一般来说呢，就是不用去看，用鼻子闻就能够闻到啊，远远的就能闻到那个炒板栗的香味儿。这里我说到的这个上市的板栗呢，是苏州的西山岛，这里的板栗呢上市了，生吃是脆甜的，熟吃是香糯的，被称为叫千果之王。哎，西山岛这边的板栗，那我们一起呢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吧。
1: 毛栗个大肉多，这个是酒家种，酒家种是皮比较薄，然后里面的栗子比较小，比较好吃，比较香。
2: 中午时分，在西山岛缥缈村，农户徐美琴正在自家山头用竹竿敲打枝头，一个个毛栗子应声落下。成熟后的板栗外形像一只绿色的小刺猬，外壳长满了硬刺。去年西山岛板栗种植面积达2323亩，产量超330吨。今年得益于雨水充足，板栗的个头比往年稍大，产量也有所增加。
1: 现在栗子是最好的，香糯软，很甜甜的。我们西山的农民啊，就是种点土特产，给苏州的老百姓带点那个口感，新鲜的口感。
2: 作为千果之王，西山岛种植板栗的历史极为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岛上最主要的品种是酒家种，因十家道友酒家种而得名。该品种肉质细腻，糯性强，还带有一股独特的桂花香，生吃最甜，熟吃香糯。成熟的板栗可生食，也可烘熟，还可烹饪成板栗红烧肉、板栗烧鸡等经典菜肴。
0: 哎，我真的很少听说啊，我们这边的苏州这边的板栗啊，还这个品种挺有意思，叫酒家种，十家道友酒家种，于是它名字就叫酒家种，啊，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特色，而且这个板栗呢，它我猜想它是跟那个北方的板栗不一样，它主要呢是用来生吃或者是。烧红烧肉，板栗烧鸡啊，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些做法。因为你像我知道的，南京的陆河那边呢，他们也有一家是种板栗的，我曾经去过啊。那他们的板栗呢，叫菜板栗，就是可以做菜的这种板栗啊，吃起来也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在街头买的那种，炒的板栗，一般都是来自北方地区的那种板栗呢，它炒了之后它更糯。而且是那种软糯甜甜的那种感觉啊，上市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这边的板栗呢现在上市，那么要到深秋的时候呢，北方的板栗才能够上市。好，说完板栗再说一个跟板栗也差不多的糯性比较强的，吃在嘴里很香甜的粉糯的什么东西，你猜一猜。香沙芋，还有呢菱角啊，他们叫元宝菱。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形象，长得像元宝。哪儿的香沙芋和元宝菱好吃呢？当然是泰州的了。眼下呢，泰州的香沙芋和元宝菱都成熟了啊，深受消费者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边的宝贝吧。
3: 香沙芋是泰州地区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靖江市马桥镇祖师村香沙芋核心种植区，这些天工人正在紧张采收，随后集中起来进行加工销售。
4: 今年香沙芋长势不错，亩产预计呢达到1200斤到1500斤。这两天刚刚上市，每天正常挖7-8百斤，基本上当天都能卖完。
3: 采挖出的香沙芋经过分拣处理，按大小初步分类，并去除根须和泥土，再进行装箱。靖江香沙芋质地细腻，硬糯兼备，是不少市民喜欢的特色农产品。
5: 我们家自己开餐饮的，就是平时客人点击率比较高，哪一次可能20箱，也就2-3天就用完了。
6: 家里人都喜欢吃，今天呢一早刚挖上来，我就自己过来挑选一下，采购一些回去。
3: 目前靖江市香沙芋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年产值超过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2000多人。小小的香沙芋丰富了市民菜篮子，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疙瘩。
7: 从家里来5-6分钟就到地里了，干活一天嘛，工资80到100块还可以，也不人也不算太累。
3: 在海陵区华岗镇桑湾村一处菱角种植基地，成片的菱塘碧波荡漾，采菱工花

这特制的小船穿梭其间，熟练采摘一颗颗饱满的青菱。该基地占地60亩，种植的两角菱因长相酷似元宝，被称为元宝菱。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0: 丈量我家美好生活系列报道，一起来听听徐景乐家的故事。
1: 董同志房是1979年盖，许头那三间房子可能是1984年盖。钱那都不多哦，许头董同志三间屋才花9万块钱。
2: 8月26号上午，在苏峪区来龙镇光明村，77岁的徐景乐正坐在客厅里，向记者展示一张张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1978年，29岁的徐景乐一年工资只有300多元，却要撑起一家8口人的生计。
1: 当时生活包括俺家庭来讲呢，也都是，也只能说马马虎虎都吃饱吧，对不对？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
2: 为改善家庭条件，1987年，徐景乐转行从事保险销售。职业的转变让家庭收入迎来提升，当年年收入便翻了一番，有600多元。为了多挣钱补贴家用，他还利用全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养殖。
1: 我养9个肥猪，8个小猪，还2个老母，家里旺，还有70只小，有70多只小鸡，还有70只鸳鸯鸭，还喂2张晚餐。那时候连都我一人干的。
2: 收入的稳步。

好，这是歌曲《一路生花》。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啊，被采访对象说：“哎呀，现在的生活真是心想事成啊！”听到那句话，真的是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一下子就说到了心坎上了啊！真的，这种心想事成，那是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祝福，同时也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的愿望。那当这些每件事儿都能够是想到的，就变成了真实的生活的话，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对不对？特别是这种由苦到甜的这种生活，更是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那种发自内

0: 又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那有患者就认为说我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治疗了，那这种观念是不是也是导致肝癌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1: 这个说的非常的正确，因为我们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当然平时呢就没有太多的感觉，有的时候转氨酶高一些也不会引起太多的不适或者引起太多的症状，所以说呢却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忽视或者不能引起及时的这个处理或者重视，那么往往等有症状或者有感觉的时候呢，这个时期却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或者甚至到了晚期。那么有一项数据显示呢，日本的肝癌的预后比中国的好。那么为什么它的预后比中国好呢？那就是因为日本他们肝癌能够做到一个及时的随访，它发现的早。那么早期的肝癌，比如说在一期二期的肝癌，它能够及时一个手术治疗，能够

0: 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而我们国家的肝癌呢，和有诸多的因素，目前呢部分人群一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那么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这也是确实也是挺可惜的，这也是在我们接下来工作当中需要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那就是说其实一旦说检查出来有乙肝方面的问题了，大家还是要去积极的治疗啊。那对于一些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像一般治疗的指征啊，它有哪些比较具体的标准呢？
0: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国家的乙肝和其他国家的肝病还不一样，其他欧美国家是以酒精性肝病或者丙肝为主，而我们国家呢是乙肝为多，所以说呢我们国家的指南和国外的指南还不完全一致。那么从最新的2022年的一个乙肝指南当中提到的一个抗病毒的适应症，其实我们国家走在了国际的前列，会把这部分治疗的会放得更或者更宽更放宽一些。那么目前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建议积极的抗病毒治疗。第一种就是说转氨酶高了，
1: 都会觉得这个干扰素啊，它可能是不是副作用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什么样的患者会更加适合去选择干扰素的治疗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其实我们干扰素上市已经也有近20年，从最早的进口的干扰素到现在国产的长效干扰素。那么国产的长效干扰素一旦上市了以后呢，它目前定位于就是说定于一些就是有这种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尤其对于一些表面抗原比较低的人群，确实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目前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珠峰项目，当时它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临床治愈8848例乙肝患者，那么目前的数据下来已经是远远超过了8000例的一个乙肝患者得到了一个表面抗原的转阴。那么以前我们观念会认为，比如说认为病毒量中等啊，年龄轻一点啊，那转氨酶轻度的升高，这种患者干扰素效果会更好些。那么现在的干扰素治疗效果主要是表面抗原的一个定量水平。那么在我们2周半检测当中，第一项是表面抗原，表面抗原的定量如果低于1500，我们通常认为是优势人群，这部分人群可以尝试干扰素的一个临床治愈。那么具体数据，在表面抗原低于500以下呢，这部分人群可能约有10%到20%的转移率，那么低于100以下，那么可能能达到50%以上的一个转移率。所以说目前的干扰素治疗我觉得适应人群，第一个有这种乙肝治愈的这个期望，第二个呢表面抗原比较低，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两方面。那么干扰素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流感样症状啊、骨髓抑制啊等等，这些通常都是轻微的，或者在及时在医生的沟通下能够及时处理好。
1: 嗯，那包括无论是您说的这个干扰素类的药物，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核苷类的药物，那如果说长期去使用的话，会不会产生这种耐药的问题呢？
0: 这个问题在10年前确实是一个很头痛或者很复杂的问题。那么刚才也说了，之前我们上市的药物包括拉米夫定、包括阿德夫韦、包括替比夫定，它们的耐药性还是都是比较强的或者比较高的。那么从恩替卡韦上市开始，那么乙肝抗病毒药物的耐药性都慢慢的不再是一个研究热点或者不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恩替卡韦开始，它的耐药率5年耐药率只有1.2%，而后面上市的包括替洛夫韦、丙酚替洛夫韦，包括现在的艾米替洛夫韦，他们长期的一个研究都认为它没有一个初始的耐药性。什么叫做初始耐药性？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吃这个药物，那么一直吃这个药物，它就不会产生耐药。如果说之前吃过其他药物再导致，那么可能会诱发，那么它如果一直使用这个药物就不会出现新的一个耐药新的停药。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耐药呢已经不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那么如果发生了耐药怎么办？一般呢通常有以下几个办法。第一个呢可以换药，比如说我吃恩替卡韦的可以换成替洛夫韦，吃替洛夫韦呢可以把它换成恩替卡韦。第二个呢就加药，就是说本来这恩替卡韦我加一个替洛夫韦，这种一个情况下。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第三种办法就是我换干扰素。如果实在是有部分耐药比较厉害，或者对一些耐药微点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尝试着干扰素的使用也是目前的一个办法之一。
1: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乙肝患者啊，他在治疗一段时间以后，那可能医生就会跟他说啊，你这个呢就属于临床治愈了。那这个临床治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是说明彻底就治好了吗？还是还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呢？
0: 临床治愈这个观念呢，其实也是近些年大家开始提出或者重视的。临床概念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表面抗原的转阴，就是2周半的第一项转阴。那么伴随着病毒的这个转阴，病毒转阴大家是容易达到的，那么表面抗原转阴再加上我们这个一个肝脏的炎症纤维化的这个稳定，这样子持续半年以上，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临床治愈了。

0: 那么以前大家觉得乙肝转阴或者乙肝摘帽子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随着治疗的普及或者使用人群的这个抗病毒时间的延长，那么临床治愈那么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尤其在干扰素使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优势人群当中使用，那么有一部分人群能够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那么刚才也说了，尤其针对表面抗原比较低的人群，甚至能达到30%、50%以上的这种转阴的可能。所以说在对于个体而言，那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个检查，去争取有没有可能达到临床治愈，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好，那知道了。那再一次提醒到正在收听我们名医云诊室的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肝病科副主任李平。那李主任呢，也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防控分会委员，从事肝病还有传染病的临床和基础工作呢有20多年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李主任呢主要是和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乙肝的一些防治的一些话题呀。
2: 是的。
1: 当然如果您在这个肝病的预防上面防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里面想问到李主任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帖当中啊来跟帖互动留言了。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会和李主任继续来聊到今天的话题，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名医云诊室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里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肝病科副主任李平。那李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和我们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乙肝的一些防治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您有任何和肝病防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现在就可以来向李主任提问了。那首先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版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节目互动帖当中参与留言互动。
2: 今天是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肝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问。当然各位在提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重点跟大家说一声啊，您的这个年龄，无论是自己啊还是家属还是朋友，有问题想要通过我们今天的李主任来帮您解答的，年龄、性别以及症状有没有就过医，就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诊断报告，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自身的，还是朋友啊，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之后，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帖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让李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李主任也说了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肝癌，特别是在我国，那不少肝癌呢都是由这个乙肝所引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想问到一下李主任，就是像乙肝治疗啊，一般需要

0: 定期去监测到哪些指标？如果说检测出乙肝了，多久时间要检查一次呢？
1: 那么乙肝的规范的监测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目前认为呢，无论你接受了抗病毒治疗或者没有接受抗病毒治疗，就是定期的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监测。第一方面是生化学的检测，通常包括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等等。那么第二方面呢是病原学方面的检测，包括两对半，包括乙肝病毒复制，就是 HBV DNA。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肿瘤方面的检测，主要是包括一个甲肽蛋白的一个检测。那么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单位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肿瘤指标检测，包括异常凝血酶原，包括一些其他的糖类抗原等等。那么第四个项目呢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测，最常见的就是 B 超，那么还有一些 CT 啊、磁共振等等。那么根据不同的需要，可能不同的一个病情，我们进行一个深入的检测。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就觉得通常认为呢，就是这种监测我们3到6个月进行一次监测，如果说是普通的慢乙肝监测是6个月，如果说是已经有发生肝硬化，建议最好是在3个月的左右进行监测。那么刚才说了，很多人呢他自己觉得一直都很好，往往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就觉得每次检测哎，就觉得会不以为太多的重视。在我们临床上呢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可惜的案例。那么前不久我们还收治了一个病人，那么一直吃抗病毒药，他自己感觉都挺好，那么有2年没有过来进行一个随诊和检测，等这一次有症状再来检测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发现了是肝脏上面长了一个肿块。那么幸好呢他发现的还不算太晚，还能够通过外科干预还有手术的机会。那么在这种监测当中，其实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癌的预后的不如日本，那就是在我们的有的时候随访监测没有做到及时。那么刚才那位患者呢还是比较幸运的，还有手术的机会。如果也有患者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就是大块的肝癌，甚至一些腹腔的转移等等，在这个时期呢就已经错过了一些手术的机会，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很可惜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觉得自我感觉很好，那么今年我们病房也连着收了几个这样的病人，自我感觉很好，吃抗病毒药吃了很长时间，他就尝试着说我吃这个药好像也没啥感觉，就把药给停掉了以后呢，那么结果有部分人发生了一个病毒的反弹，肝功能的一个肝炎活动，这个也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说现在吃药的成本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我们国内的集采的抗病毒药现在都已经便宜到每个月甚至几块钱一个月。那么通过他把药停掉了以后呢，导致一个肝炎活动，导致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代价。那么还有一个病人呢，他甚至严重，最后已经到了肝移植的一个地步。所以说我们一个定期的规范的监测，定期的一个随诊复诊，随定期的一个进行一个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通常说是3到6个月，在这个期间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不适，那么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一个某一个方面的去检测。比如说我们少部分用的药那个替罗复韦，它少部分会引起一个骨肾代谢的一个异常，需要对一些这个骨肾代谢的一个方面的进行检测。比如说干扰素的治疗，那么这个治疗期间可不是按照3个月6个月，那是需要随机的检查。比如说在干扰素治疗的初期，可能每个星期都要去监测一下血常规，甚至一些生化学的一些指标的变化。所以说呢
0: 这个还是要以医生的这个诊断，对吧？医生会在治疗过程当中会告诉患者说，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一个随访的治疗，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诊断来确定自己的时间。
1: 对，
0: 那如果说啊，有些患者他就实现这个临床治愈之后，那这个后面还需要进行监测吗？
1: 这个问题呢也真的还挺具有代表性的。照理来说临床治愈了以后呢，那么就应该就说和普通人一样，其实普通人也应该定期的进行检查，当50岁以后每年进行一次进行一次全身体检都是必须的。说针对以前如果感染过乙肝，他现在即使达到了一个临床治愈，那么有少部分人罕见的情况下他会出现一个病毒的这个复发再反弹，那么这种概率很低，但是呢还是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测。我们一般建议呢每6个月监测一下，比如说2对半监测一下病毒，监测一下肝功能，监测一下这个甲肽蛋白。因为这部分人群啊，虽然说表面抗原转移了，虽然说病毒转移了，但是呢有少部分人呢他的肝细胞体内还是会存在 这个叫 CCC 低癌，就是共价闭合环状的一个低癌，它有这种反弹或者复发的这种罕见的可能，大家就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那李主任，如果说对于那些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比如说运动啊，还有饮食各方面。
1: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肝脏来讲，大家谈到肝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酒。对了，
2: 对，
1: 因为酒是肝脏的第一大忌。那么所以说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有乙肝的人或者对于有这个肝病的人，戒酒忌酒那是摆在第一条的。那么第二条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对于其他的人群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那么因为现在的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脂肪肝的人群呢其实也越来越常见，乙肝合并脂肪肝的也不少见。那么这部分人群呢，其实我们有乙肝的症状更要小心我们在同时合并那个脂肪肝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要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我们通常提倡一些有氧运动，对身体对心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那么肝脏有乙肝的情况下呢，通常我们还会建议比如说一些合并用药，比如说一些容易出现肝损伤的药物啊，可能要谨慎的使用或者慎重的用。那么在我们国家还比较好，那么在西方国家，因为它的通常会使用这个解热镇痛药，他们会把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吃的比较多，会药物性肝损害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家呢会合并着一些比如说一些膳食添加剂啊，一些保健品啊，可能一些某些这个比如说一些结合的药物，它可能会出现肝损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如果有乙肝的话，如果有肝病的话，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看一下说明书或者需要咨询一下医生。那么最后一点呢，还就是一个生活的规律，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吧，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工作会比较疲劳，那么我们建议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尤其肝脏它是在这个凌晨这时期呢是一个修复的时期，我们建议呢就是在保证充分的一个睡眠，
2: 就是凌晨不要熬夜。
1: 对，
2: 这个那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作息的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对，李主任，刚刚您还说到一个，就是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就是每年在体检的时候呢，还是要检查一下。像一般的话，是除了检查这个肝功能的话，还要检查哪些方面呢？就是那种定期的每年的体检。
1: 就是对于定期的来讲，体检一般会我们会建议体检中心的会体检。那么就是对于普通有乙肝的人呢，我们会重点加一下两对半和病毒定量，还有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没有乙肝的人群，一般通常就是说肝肾功能、血常规啊，那么心脏的心电图啊，然后胸部的胸片或者 CT 啊，那么等等。如果再强一些，再细致点，可以做一些胃肠镜啊，或者一些这个大范围的一些肿瘤指标，包括一些男性和女性特有的，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啊，女性的一个妇科啊、乳腺啊等等这些方面的 B 超的检测。
2: 也就是过了50岁，尽量体检的时候检查的详细一点。
0: 是的，那其实有很多
1: 这个情况。当然，有一种情况下，口气动和肝脏有关，那就是说已经发展到肝硬化了，肝脏的这个整个代谢消化功能出了障碍。那么当这个时期，它对肠道一些菌群紊乱，它出现了肝性痨病，出现了一些这个肠道的一些感染。这个时候从胃病润到一个脂肪肝，到了脂肪性肝炎，那么甚至到脂肪性肝硬化，这当中还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隐约打干扰素，但是呢干扰素达到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呢可能会比较低些，因为毕竟表面抗原还有一个6000多。我们刚刚说了，认为表面抗原比较低，低于1500甚至低于500低于100这样子的人群呢，转阴的比例会更大或者把握更大一些。那么这种6000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不能用干扰素，那么用了干扰素呢，可能说我一次一轮干扰素治疗不能转阴，那我可能用一段时间，比如用了半年一年，我歇一歇，我过个几年再用，那么可以再通过干扰素的让这个表面抗原不断递接近的让它达到一个下降。那么你刚提到还有一个问题，干扰素的一个副作用。其实干扰素副作用我前面也说了，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流感样症状，流感样症状主要就会出现一些发热，浑身关节酸痛，那是打干扰素以后促进机体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还有一个呢，干扰素呢会部分会抑制一个骨髓抑制，会导致一个白细胞、血小板的甚至血红蛋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那么还有一部分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食欲下降啊，那么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那我想大多数人都是随着这个 当术治疗时间延长，这些症状呢会慢慢的减轻，那么他也会慢慢的耐受。那么但是在这个有部分人群，那确实会，我们也遇到过干术治疗期间，其实这些发热症状、乏力的症状都不是主要，关键是你的一些血糖规啊，或者你的一些生化指标。我刚刚说我们确实在打针期间有发现，比如说白细胞或者血小板下降的比较厉害的，那么这部分人群只能通过你定期的监测或者及时的监测发现。

0: 那么医生在评估还是继续使用，还是减量，还甚至停药。
1: 那就是说，那他如果要是现在不打干扰素的话，就是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对
1: 吗？
0: 对，这个我觉得也不着急，因为我们康美罗治疗呢，我们之前有句话叫做长治久安。那么我们通过的治疗，你看也是非常有效的，表面抗原已经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往后呢也是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这个空间。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往后的一些新药陆续在上市的过程，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863的一个药物，很有可能在明年就会上市。那么国产的一些，比如说乙肝疫苗方向的，抗癌干扰素方向的一些药物，都陆续在一些临床上市前的研究中，我想随着这个大家往后的治疗的一些手段和办法也会越来越多的。
2: 好，谢谢李主任啊。我们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的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回复了，我们在节目之外给大家回复。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李主任是在这个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治疗区，周二全天是做门诊的，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肝的问题，可以在周二的时候到军区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院去来找这个李主任。
1: 好了，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

0: 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2: 1号，你像卢比奥等一众美国高官啊，不就成了特朗普的替死鬼吗？啊，虽然这样的情况最后没有出现啊，卢比奥等人也是安然无恙，但是特朗普这件事儿做的确实观感不佳，是吧？特朗普不顾他人生命贪生怕死的形象啊，已经跃然纸上了。那么这一次这个伊朗强硬派用悬赏刺杀特朗普儿子的视频来吓唬他、羞辱他，其实就是要诋毁他精心打造的所谓的光辉形象嘛。那么此外，随着这种消息的发布，我们看到特朗普及其家人的安保措施肯定也会加强。那么伊朗也是用这种方式呢来打乱美国政要的安保节奏啊，让美国的特勤局啊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可以说啊，这也是伊朗对特朗普的一种极限施压的方式啊，表明了美伊双方的争斗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向更深更复杂的层次发展。主持人，
1: 说白了呢，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啊。说的再直白通俗一点，那就是吓唬，对吧？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会这么做，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怎么着，你这个心理上肯定受我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网友也在讨论，为什么伊朗这些极端强硬派他所威胁的、针对的这个目标是特朗普的小儿子这个巴伦特朗普呢？这有什么说法吗？
2: 那个特朗普的子女还挺多的，对吧？那么这次伊朗强硬派之所以把他的目标锁定在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身上，而不是其他几个成年的子女呢？我觉得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暗杀企图其实都是极难成功的。那么伊朗其实也很清楚这样的现实。那么现在之所以还不断的发出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刺杀威胁，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威慑，是一种心理战，是要引发特朗普的恐慌，而并不是真的啊要实施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斩首行动啊。主持人，
1: 那么这种暗杀行动啊，刚才您提到这个从伊朗内部发出的相关的暗杀的威胁的声音主要来自伊朗强硬派，那么这种行动在伊朗国内有没有争议呢？比如说强硬派是支持发出这种强硬的声音的，那么有没有是反对这种暗杀威胁的呢？袁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2: 那么对于暗杀特朗普及其家人的行动啊，伊朗内部的确也是有分歧的，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既有坚定的支持者，也有明确的反对者。那么支持者主要是伊朗的强硬派啊，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伊朗专家会议的部分成员、极端的媒体和部分神职人员。那么他们主张呢，要用这种斩首的方式啊，为在美以空袭中身亡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复仇。那么比如此次悬赏视频的可能性其实是远高于伊朗。而伊朗之前呢就已经这个美国之前呢就已经对伊朗高层呢实施了多次，其实相对于伊朗而言就更加显著了。当然啊，能不能吓倒伊朗人这是另一回事。事实
1: 下歼十 CE 的孟加拉国自身空中实力能有多大的提升呢？另外我们知道孟加拉国在南亚的局势当中啊，你像
2: 2016年孟加拉国引进了两艘我们退役的035 G 型潜艇，那么使它成为了南亚地区少数又搞了一个这个对抗演练，
1: 模拟对抗啊。
2: 对，我觉得呢，我是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的，我觉得它是我们中式高端装备的路演啊，也是一个大国空军的实力秀啊。那么它既检验了我们中国空军的硬实力，也展现出我们就这个对外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软实力。那么从展现中国空军的硬实力而言主要表现出了中国战略空军的全球抵达能力，那么展现出了中国战机的优异实战性能从而打破了美西方战机代表先进战斗力的虚假的滤镜。那么从拓展国际安全合作方面来讲呢，这不仅是我国首次与非洲国家进行如此深度的空军联演，更是首次在西方国家传统势力的腹地埃及展示中国现役顶级的空军装备。那么这标志着埃及在多元化国际合作方面防务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的一步，那么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的选项。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高端军事合作成功打入了美国非洲司令部的

0: 传统后院。那么我们通过歼十六这次远行成功的通过军事外交，将与中东北非地区关键国家的关系从传统的贸易伙伴升级为了安全合作伙伴，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中国在红海、地中海方向的战略影响力。那么对于中国维护我们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啊，主持人。
1: 那么未来中国战机想要出海走向世界，那么有更好的这个外销的前景，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未来有哪些机遇和挑战？这方面袁教授您为我们做一个展望。
0: 我觉得呢，我们中国战机出口方面要想更上一层楼可能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0: 这眼看着一天天的过去了，103的住户一直没有搬走，这个味道也一直很大。
1: 我找他好几回，我也觉着挺贫的了，老找人家说都邻居，我说这也贫了，可怎么办呀？
0: 2025年的十月，这一栋楼的多个邻居将问题反映给了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听说103室养了那么多猫，他们也想上门核实一下。社区工作人员，
2: 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以后，然后我们也是组织，然后就到他们家去，然后呢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多去了多次去，也是没有敲开门。
0: 103的住户没有开门，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联系到这个住户呢？社区工作人员随后查到，103室的户主姓赵。社区工作人员，
1: 宅，我说你相信这个？他说的我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这个，镇什么宅呀？我说的在这儿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
0: 而对于邻居们所反映的异味的问题，曹某说，自从入住以后，他一直挺注意卫生的，平时除了他自己清理，还请了专门的保洁每天上门打扫卫生，但是可能因为房屋通风不畅，还是产生了一些味道。曹某说，有问题了他并没有回避，因为猫平时都在客厅，他自己在卧室，有时邻居的敲门声他的确没有听见。邻居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几次找他沟通以后，曹某就想着带着猫一起搬走。
3: 我说是我的味儿，我说我马上就要走呢，我不会常住的，我说请大家担待一下。
4: 法官实地调查确定侵权事实，
5: 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
4: 深入沟通让他卸下心防，做出让步。
1: 今天的都
6: 这还有没
7: 有多少个
1: 小三十。
4: 养宠莫扰邻正在播出。
0: 曹某一开始告诉周围的邻居说他十月底之前一定会搬走，但是他没有做到。社区工作人员，
2: 最开始可能说的是十月底，就是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啊，沟通啊，包括房主啊，包括现住人啊，沟通说是十月底，到十月底我们也算你这个日子，也没有搬走。
0: 那么曹某为什么没有按时搬走呢？他解释说，一开始他的确找了一个地方说好十月底搬过去，但是对方临时变卦，这搞得他措手不及。天气慢慢的冷了，想找一个合适的能够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也就更加不容易了。曹某，
3: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衣节食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0: 或许曹某他是面临了实际的难处，但是对住在这栋楼的其他居民来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这个味道始终难闻，有些居民开始着急了。社区工作人员，
2: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0: 曹某说，本来双方已经沟通好，他会在10月15号之前搬走的，他正在加紧找地方，但是竟然有人趁他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的锁眼给堵上了。曹某，
3: 食道堵锁眼儿，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
0: 方式进行调解，原告和被告不见面，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原告沟通进展，法院这边去做曹某的工作。法院特邀调解员给曹某打去了电话，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想法。法院特邀调解员，
8: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他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0: 调解员的理解也让曹某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调解员所提出的将猫咪送去动物保护组织等机构，曹某说不可以，他不能和这些猫分开。曹某他也说出了自己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来看，法官认为这曹某的内心是非常爱护这些猫咪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又给曹某打了一个电话。办案法官，
5: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

0: 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1: 而对于曹某提出的其他居民曾经采取不恰当的措施给他施加压力，法官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样的行为是欠妥的。
0: 他给我们反映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人都反馈了，我们维权一定要合法，不能以暴制暴。

0: 监理和谐共处。办案法官：
1: 养宠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爱心影响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
2: 特别是扰民，这已经成了我们一个类型比例比较大的一类纠纷。也倡导咱们居民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注重文明礼仪，大家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
1: 芪。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成

0: 自2027年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
1: 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

0: 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交流专题调研成果，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1: 中共江苏省委召开民主协商会，信长兴主持会议。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信长兴主持会议，决定任命史志军为省政府副省长。
1: 刘晓涛在连云港盐城南通调研沿海经济带建设。
0: 省政协举行政企协商座谈会，刘晓涛讲话，张义珍主持。
1: 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0: 江苏出台30条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5点位于江西抚州南丰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今年2天受到台风减弱后的稻槽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今晚到明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交流专题调研成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按照省委工作安排，今年6月以来，省委常委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筹备省第15次党代会，结合分管领域和分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会上，省委常委同志依次做了交流发言。在交流发言结束之后，信长兴指出，省第15次党代会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省委常委同志坚持目标导向，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决心。大家建议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家表示，一定弘扬企业家精神，深耕主业，创新实干，诚信经营，努力打造行业一流企业。刘晓涛说，各位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省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实打实为其排忧解难，推动从解决单个具体诉求向破解一类共性问题转变，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推动资金、人才、场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对标国际一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促进企业健康经营、高质量发展。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希望企业家们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抢抓机遇，奋勇争先，为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

0: 责任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议政，广泛凝聚共识，更好助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为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实现更好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协副主席张乐夫、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政协秘书长朱基禄等参加会议。
1: 近日，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主持。
2: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措施从传统产业升级、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推动科技强农等方面提出6项举措。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朱爱勋说，
3: 从传统产业升级方面，一体化推进工业企业增资扩产、技术改造，加力支持工业企业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在人工智能方面，强化政策赋能、基础支撑、应用牵引。近期呢，将出台驰援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来年呢，将遴选打造100个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2: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措施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赋能、要素赋能一体推进等多个维度，提出多项举措，力求全方位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此外，措施还突出协同联动，立足经济运行重点领域工作的内在联系，提出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举措，全面提升融合发展水平。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江苏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4: 灾害发生后，当天傍晚，爱德基金会采购了第一批包括手电筒、充电宝、自热米饭、火腿肠、牛奶、饮用水等在内的生活应急物资，连夜装车出发。这批物资于天运抵，将用于保障现场救援队伍的后勤补给。与此同时，响应国家应急管理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8月27号，爱德基金会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救灾小时达项目的支持下，采购的第二批物资包括雨衣、雨鞋、头灯、手电、充电宝、发电机等，也运抵当地。
5: 项目啊，积极的引进培育新业态、新品牌落地，挖掘新的消费潜力，实现招商与消费的双向赋能和升级。
6: 据了解，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由省商务厅
0: 重点发力，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要持续强化代表建议跟踪督办，健全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代表关切。
1: 昨天，江苏省国际海运供需对接会在南京召开，副省长马世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此次对接会吸引了省内外85家重点港口、航运、货主、货代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代表参会。会上，省交通运输厅以及相关社区市、港口企业分别做推介，6家企业代表交流发言，现场集中签约14个项目，涵盖港口物流、智慧港口建设、新能源船舶、供应链保障、外贸产业配套等多个领域。
0: 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江苏共有81个项目上榜，其中金奖4项、银奖5项、优秀奖72项，获奖总数及金奖数量均居全国第三。获奖项目在全国占比提升0.47%，在评选门槛持续抬高、获奖难度显著提升的总体情况之下，江苏成为唯一实现金奖数量、获奖占比双提升的省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

0: 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3: 孩子要出国留学，
4: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5: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2: 要出
3: 过瘾。
6: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严重核心位置，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尼泊尔官方通报，该国因山洪死亡579人，另有1924人失联，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江苏籍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

更谈不上激励，更像是一种公开示众，是赤裸裸的羞辱。教育成果从来不是教师一方能够决定的，生源基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区域差异，这个差异每一种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把低分全部归咎于教师，让一线教师来独自背这个锅，既不公

0: 签约，覆盖全省的大学生赌场行动全面启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活动现场，13个社区市团委与91所高校团委签约，开启校地合作育人的新通道。今年9月到12月，全省大学新生将集中开展走读行动，就近就便探访城市地标、企业园区、文博场馆，上好开学第一课。在南京，青年学生们将踏访雨花台，感悟信仰力量，走进紫金山实验室，触摸科创脉搏。在街巷烟火与千年文韵中读懂金陵故事。在苏州，青年们将漫步平江路，寻江南文脉，打卡桃花坞，品人文底蕴，于非遗首座红色旧址间读懂一座城的古今风华。在泰州，学子们将登临海军舰艇文化园，回望深蓝航迹，瞻仰杨根思烈士陵园，传承英雄精神，走进医药城与造船基地，感受产业蓬勃活力。在连云港，青年们可以驻足港口泊位，看陆海连通，探访丝路节点，感知开放脉动，游走水晶博物馆、孔望山，邂逅山海古城的人文底蕴。中国矿业大学学生赵元龙：
2: 从我们课堂走出来，去面对我们的城市生活，去感受我们的城市文化，感受我们的红色基因，感受我们的城市文脉，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
1: 青春小店的首座，线路专属文创打卡地图。现场，江苏各地团委带来了琳琅满目的线路推介：常州三杰主题明信片、盐城湿地徽章、无锡科创湖湾定制笔记本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众多人驻足。这是各地读城线路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城市与青年的一次诚意接触。据了解，全省现已建成100余条涵盖红色教育、科技创新、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主题的读城青年学习社线路。团省委宣传部部长、一级调研员董月：
3: 江苏共青团呢，紧扣青年成长需求，立足江苏发展特色，近年来建成了100余条读城青年学习社线路。本次启动的我们大学生爱江苏读城行动呢，就是邀约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领略江苏深厚文脉底蕴，感受咱们江苏蓬勃发展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项行动，组织百万大学生走读江苏，在行走中感受城市魅力，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江苏，建功江苏。
0: 关注简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蒋超良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审理查明，1995年到2025年，被告人蒋超良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亿余元。近日，总部扎根江苏无锡高新区的深蓝航天自研雷霆 RS-13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顺利完成200秒整机场长城式热试车。10天之内，该发动机接连完成100秒、200秒两轮长城考核，实现了从短时原理验证到覆盖火箭一级全飞行时长的关键跨越，这标志着江苏在大推力可回收火箭动力领域拿下重要的科技成果，为星云二号大型复用运载火箭研制筑牢根基。这次呢，也是雷霆 RS 迄今为止单次持续时间最长的点火实验，地面试车时长已经完全匹配一子级典型飞行任务工况。接下来进广告，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没有抢到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你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睭问题，打个电话订购，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4重好礼。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全方位滋润眼周，贴完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清晰透亮。400-878-8323呢，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叶黄素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10分钟内，400-878-8323，400-878-8323。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新闻。
4: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

0: 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装修墙面、地面怎么选材更环保，家里有老人小孩怕甲醛和异味，有什么简单判断方法。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家装最环保的组合就是少。
1: 不得了，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何处红红？
2: 88955580，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严重核心位置，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尼泊尔官方通报，该国因山洪死亡579人，另有1924人失联，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江苏出台30条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健康南京 APP 社区友号功能正式上线，下沉基层的大医院专家号也能查询预约了。苏超第